0: 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八月衢山山海迎盛会，烟火待客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赛事正在海州体育馆火热上演，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齐聚海州，挥拍逐梦，以球会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来最新的省运赛场动态与专属观赛文旅福利，在循着街巷烟火解锁老海州的地道风味，在运动活力与市井香气的交融里读懂海州的热情与底蕴。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场上逐梦，共赴山海。本次省运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于8月21日。在海州体育馆正式开赛，赛程持续至8月28日，共设6个年龄组别，26个竞技小项，吸引全省13支代表队数百名运动员参赛，是本届省运会海州赛区开赛较早、关注程度较高的重要赛事之一。开赛4天来，赛场高潮迭起，青少年选手们攻防转换，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体育精神。为保障赛事平稳运行，海州体育馆提前完成场地设施升级，主赛场配备专业运动地胶与实时电子计分系统，增设2处临时热身场地，运动员休息区配套能量补给站与医疗保障点，全方位为赛事保驾护航。在这里也为听众朋友们送上最新的观赛指南，本次赛事面向所有观众免费开放，无论您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均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运动会提前预约观赛名额，入场需核验预约信息与有效身份证件，遵守场馆文明观赛规定，请勿携带食品饮料与闪光灯设备进入赛场。交通方面，您可乘坐12路由一路公交车至孔旺社区卫生中心站，站点直达体育馆正门，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莲花主馆2楼赛场。若选择自驾，请导航定位海州体育馆莲花主馆，场馆配套3处免费机动车停车区域，周边道路也设有临时停车指引，赛事高峰时段车位可能紧张，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省运赋能文旅赛事，拉动消费。围绕本次羽毛球赛事，海州区文体旅局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准备了专属宠客大礼包。8月18日至28日，凭有效工作证件、孔旺山桃花涧、云水湾3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园博园、月牙岛、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塔塔农场、葡萄农场、衢山书院等均有水上项目、露营、文创、餐饮等不同折扣优惠。海州古城双龙井镜花启梦光影实景剧推出29.9元优惠价，老新浦风情街区多家海鲜烧烤、非遗体验店及东方好礼文创店也送出8到8.8折等不等的专属福利。与此同时，普通游客同样能享受到海州的满满诚意。 连云港市全年滚动发放不低于3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旅游演艺等核心消费场景，补贴比例高达30%。此外，排除区文旅部门还精心策划了4条一日游精品路线，详情可在海州文旅官方公众号进行查看。无论您是文博爱好者、登山徒步客，还是遛娃家庭、美食达人，都能在海州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从赛事专属礼包到全民普惠福利，从千年古城到烟火街巷，海州正用最大的热情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3: 柴米油盐酿就出盐和旧味，锅碗瓢盆奏响星城乐章，寻味老海州，品一品地道的海州味道，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密码。

0: 看完紧张激烈的赛场动态，不妨循着烟火气走进老海州的街巷，用一顿地道美食为观赛之旅增添滋味。今天的寻味老海州，我们就以海州体育馆为起点，整理了一份观赛美食地图，带你尝遍老海州的经典味道。赛前赶早，不妨先去关庙巷吃上一份热乎的海州早餐。这条藏在老城区深处的小巷，汇聚了多家经营二三十年的老铺子，刚出锅的油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咬开就是鲜美的汤汁，劲道爽滑的海州凉粉，佐上蒜泥、辣椒与香醋，酸辣开胃，还有软嫩鲜香的豆腐卷儿，咸香酥脆的潮牌，每一口都是老海州人刻在骨子里的晨间记忆，花上十几块钱就能吃得心满意足，正好元气满满的奔赴赛场。午间歇脚，一定要尝尝海州美食招牌板谱凉粉。作为连云港地域美食的代表，板谱凉粉选用优质豌豆或绿豆手工磨制，口感滑嫩弹牙，切成细条后浇上王树有滴醋、蒜泥、麻油与辣椒油，入口酸香清爽，解暑又解腻。说起这王树有滴醋，可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清康熙年间，以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口感闻名，是老海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佳品。赛后的夜晚，自然要去沿河巷的海鲜排档大快朵颐。连云港靠海吃海，新鲜的小黄鱼、梭子蟹、花蛤、皮皮虾，或清蒸或爆炒，保留着黄海海鲜最本真的鲜甜。就着晚风吃海鲜聊赛事，是属于海州夏夜的专属惬意。除了街头烟火，老海州的糕点老字号同样值得一品。始创于1955年的小上海糕点，是海州人家喻户晓的老牌子，传承苏式糕点古法制作技艺，五仁月饼、马蹄酥、云片糕等200余种点心，承载了几代港城人的味觉记忆，其核心制作技艺还入选了海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更是成功获评江苏老字号，成为海州本土商贸文化品牌的代表性名片，买上一盒作为伴手礼，就是把海州的甜蜜滋味带回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从巷子里的早餐铺子到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从清爽开胃的凉粉到鲜掉眉毛的海鲜，海州的美食里藏着市井烟火，也藏着这座城市的热情与包容。趁着省运会的契机，不妨放慢脚步，在赛场之外用舌尖读懂老海州的绵长滋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又到了今天的以案普法时间，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还能主张误工费吗？今天啊，我们就来了解一起这样的案例。今年三月份呢，王某驾驶了一辆汽车，与张某驾驶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导致呢张某受伤，两车都有受损，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呢就认定为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呢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某驾驶的汽车呀，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经过鉴定呢，张某构成了三处十级伤残，误工期限180天，护理期限90天，营养期90天。张某将王某和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258万多元。经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案涉事故责任划分以及投保情况，那么这次事故给张某某造成的损失应该呢由保险公司在交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责任划分比例，由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按照80%的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王某按照80%的比例予以赔偿。于是呢就判决了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张某某各项损失共计180多万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呢赔偿张某各项损失52万多元。那么案件审理的时候呀，张某某主张其从事制衣工作，要求按照服务业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提交了工作照片、某制衣店的经营者证人证言以及工资表予以佐证。保险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张某已超法定退休年龄，所以呢他所主张的误工费不应得到支持。对此法院认为，受害人是退休人员的，根据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从事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张某某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且达到了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其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确实从事劳动工作，存在劳动收入以及收入因事故发生而减少。于是呢，法院依据张某某事故前工资表支持其误工费27000多元。根据海州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劳动权利作出的规定，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待遇，并非对劳动能力的认定和限制。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均未对受害人获得误工费赔偿的年龄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丧失劳动能力是不能划等号的。我们现实当中呢，退休之后仍然从事劳动工作的老年人是不在少数的，尤其是很多农村居民没有退休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外出务工的情况存在普遍。 那么有些老年人的收入甚至还是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这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用工的状况。那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根据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从事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与年龄无关，更不能片面地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认定劳动能力丧失的依据。那么审判实践当中呢，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举证证实确实存在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其主张的误工费应当得到支持。这既是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也是对于充分发挥老年人作用，推动实现老有所为，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6: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7: 早啊，
8: 早啊！
6: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先生你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14: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12: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14: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12: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14: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12: 一天，老王刚进家门就被儿子小王拉过来放倒在沙发上，给他按摩肩膀。
14: 哎呀，儿子这么懂事，说吧，什么事儿啊？
12: 小王嬉皮笑脸地说，哼哼，爸，三件事儿都不大啊，集中给您汇报一下。 第一件事呢，是我数学考了30分，老师让你签个名。
14: 老王一听，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小王马上安抚说道：“
12: 爸，你别激动啊，你先听我说。第二件事呢，我怕我考30分你打我，我呢就把卷子揉成了纸团，从窗户扔出去了。没想到呢，顺着脖领子掉进了校长的衣服里。这个校长吧，就让你明天去一趟学校。”
14: 老王一听，彻底怒了，直接站了起来，顺手解下皮带。小王赶紧接着说道：“
12: 爸，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还有第三件事呢啊，就是你单位发的那个保温杯吧，在床底下放好多年了。今天呢，老妈找出来要用，我一把抢过来说，我上学装水喝啊，现在还在我书包里边放着呢。”
14: 只见老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放下皮带，淡定地问道：“校长明天让我几点去啊？”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10: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14: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10: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14: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12: 刚上小学那会儿啊，阿豪是有名的学渣，考试不及格，打架还斗殴，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
14: 但是从5年级开始，直到初中、高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的学习，后来又被重点大学录取。
12: 对于阿豪的变化，大家都很奇怪。还记得高中毕业典礼上，阿豪作为优秀毕业生分享经验呢：“
14: 如果10年前我不拿错妹妹的包，也许我还是那个不良少年。”
12: 讲到这儿，会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认为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14: 只见阿豪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那天我们跟隔壁班约架，到了约定的地点，兄弟们纷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18般武器。可是当我从包里拿出了巴拉巴拉小魔仙的魔法棒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老大是当不下去了。”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12: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14: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14: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12: 老婆认真地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14: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地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
12: 有一次，大头一个人出去吃饭，忽然想去洗手间，又怕这个饭啊被服务员收走，看到旁边有一个单身狗暂时离开，请勿收餐的盘子，大头非常高兴，拿过来放在了桌面上，心想这店老板也太贴心了。
14: 可是当大头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4-5岁的萌萌的小女孩，一边往她的碗里放吃过的鸡骨头，一边说：“
10: 这些都给狗狗吃吧。”

0: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1: 那些臭男生今天嘲笑我的腿，说我是萝卜腿。”
0: 听了这话，老妈赶紧安慰道：“说你不用理他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萝卜哪有这么黑的？”老王跟大夫说：“医生，我失眠有半年了，试过很多的药物和偏方，根本都没有效果。”
2: 医生想了想，递给了老王一张名片，神秘地说道：“这个人或许可以帮助你。”
0: 回到家之后，老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了过去，想不到对方居然是一位金牌数学老师，刚接通电话就开始给老王讲题。
2: 你还真别说啊，三分钟时间都没到，老王就已经困了。
0: 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隔一会儿就偷偷地瞄一眼。
2: 这个时候，监考老师发现小王不对劲儿，就走过来说：“同学，这门是开卷，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
3: 老师，我试过了，放上面没有考试的感觉，还是这样好。”
0: 一天，大头跟老妈说：“妈，给我点零花钱呗。”“
2: 给，这儿一万。”
0: 大头很吃惊地看着老妈说：“妈妈，你真的是太好了，怎么一下子给我这么多呀，受宠若惊。”“
2: 这钱呀，是让你给你女朋友买婚纱的啊，赶紧成家，我想要孙子。”“
3: 可是妈，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2: 那你就自己买件袈裟吧，马上出家，我也不想要你这个儿子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经历了这件事，大头感觉真是压力山大，不过好事来了，公司刘姐给大头介绍了她的表妹。大头觉着，刘姐特意叮嘱说，
11: 我这个妹子呀是个大叔控，你可以打扮得成熟一点。
10: 大头心领神会，穿着打扮刻意走沧桑路线，胡子好几天也没刮，自信满满的就去赴会了。
11: 不料一见面，妹子就拂袖而去。后来刘姐转告大头说，表妹说了不想搞黄昏恋。老婆打开门，看到出差回来的老王，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拿着礼物，面带笑容对自己说道，
1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1: 老王老婆的情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想到了两个人第一次约会，想到了老王第一次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想到结婚时发誓要白头到老，想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老王的媳妇儿都没有控制住自己伸出的右手，狠狠地给了老王一个嘴巴子。
13: 谁告诉你我在我闺蜜家的？
10: 大头去相亲，女孩啊长得漂亮，就是稍微有点胖。女孩问大头，
11: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呀？
10: 一般就行，特别不喜欢那种花瓶类型的女孩，太矫情。
11: 这个时候女孩子红着脸低下头轻轻地问，那花盆型的你喜欢吗？昨天晚上老王和同事喝酒喝到很晚，第二天脸上多了几道抓痕，同事就说，王哥，嫂子这样下次谁还敢跟你一起喝酒啊？
10: 哎，也不怪你嫂子，昨天喝完酒回家之后呢，模模糊糊地看见床上有一盘拍黄瓜，感觉口渴，就去房间拿了双筷子，一筷子夹下去才发现，哎呀，还有张脸呢。一天，大头去拉面馆吃面，对着服务员说，来碗拉面，拉细点啊，多放香菜，香菜多放叶，少放杆儿，牛肉给我切片儿。

0: 啊，别切成块，而且还有这个面，你给我多煮一会儿。
1: 这个时候服务员问道，你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没了。
1: 哦，好的，一共十块，谢谢。
0: 给了钱，服务员冲后面大厨喊了一句，
2: 牛肉拉面一碗，
1: 然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一次工作脚踝上划了一条大长口子，急急忙忙跑到了社区诊所，坐诊的是退休的老医生，一头白发，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看着就有一种安全感。
0: 老医生让阿豪坐好啊，说是要先用双氧水帮他清理伤口，会有一点小疼。巧的是，刚好也有个妹子也是小外伤，排在了阿豪的后面。注射器往伤口上推药的那个时候，那叫一个疼啊！阿豪龇牙咧嘴，摇晃着脑袋。老医生鼓励阿豪说：“正壮的小伙子了，这点小疼不叫事儿。”
1: 阿豪被说得非常囧，又不想在妹子面前丢人，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包扎好之后，老医生开始开药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进来说，张医生给您双氧水。
0: 这个时候老医生扶了一下眼镜，看着前面给阿豪洗伤口的双氧水，一下子站了起来，谁把八四放我台子上了？
1: 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0: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她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1: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
0: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2: 你在干嘛呢？
0: 在做红烧牛肉。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0: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2: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0: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

0: 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啊、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

0: 眼下新的思想的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陈大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2.0T 运动耀夜版，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 2017年 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5.8万元。 16年 奔驰 CLA 220 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5.68万元。 17年 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2,000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11.8万元。 18年 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8万多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12.3万元。 19年 宝马 320 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8.8万元。 17年 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9.4万元。 18年 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10.88万元。 20年 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7.5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7.5万元。 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8545312 3。 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 3，8545312 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 3前来咨询。 8545312 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咪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哲。 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
1: 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万5左右啊，1万4、5、6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 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万6、7、8、7、8以内的一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 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人就卖个1万大几就可以。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 8545312 3，8545312 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朋友。哎，Hello，你好。Hello，Hello，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1: 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的。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04T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 你是 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2: 哇，那他们的10000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0000小，13000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嗯，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已经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1: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1: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1: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 啊，五万左右，五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五万五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

0: 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有还有个叉一呢，是2020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1.4的，
1: 就是三缸5的哦，1.5的是吧？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023年，我是这个2020年底。
0: 2020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9,090,88。嗯，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
2: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0亿，在10万7,800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转移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21,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2: 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
3: 好，是你。哎，是您，您说吧。我家这个哈弗2016的。
2: 啊，
3: 几几年的？10年的3月份的。手动自动。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的电动的。
0: 那是四驱的吗？
3: 2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7，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0: 哦，反正不过万。
3: 对，肯定不过万，
0: 售后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
3: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车况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0: 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那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3: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3: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 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2号线朋友先来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1: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4: 哎，你好。
1: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4: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5: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3万5左右是吧？
5: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4: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5: 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5: 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1: 是的，64000公里。
5: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5: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1: 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 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5: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5: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5: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5: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5: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5: 嗯，不客气。
1: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5: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1: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5: 嗯，具体哪个配置？
1: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5: 240
1: 舒适版，舒适版。
5: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6: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的行驶最大的问题，我问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5: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6: 对。
5: 自动挡1.5还是2.0的？
6: 1.5的吧。
5: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6: 没有天窗，是3厢的。
5: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6: 7万7千公里，
5: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6: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5: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6: 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

0: 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程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程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2: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双电解脱是吧？
2: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2: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2: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2: 我买了沿着山东沿着30，我给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2: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123，8545312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程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3: 在不在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在不在天窗？
2: 啊，不在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20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

长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富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浅谈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的那些事儿。
7: 是的，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聊《西游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那其实我们在为国潮之风自豪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深感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它本身的博大精深。
6: 是，我们觉得《西游记》当中的智慧太多太多了。
7: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从《西游记》当中，从它的原著里去采撷智慧。就许多话我们当初可能初读时、初看时，估计并不太能够读懂看懂其中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每个人自身的成长，那对于这些话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了，才方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句句都是人生呢。
6: 哎，你能想象出吗？有一句话呀，居然是出自于悟空之口。他说呀，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
7: 哎呀，看过《西游记》原著的人都会发现，其实悟空啊，绝不是泼猴，他其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包括书里许多金句都是出自于他的领悟。
6: 为什么别人读《西游记》的时候就能读出这种“温柔天下去的，刚强寸步难行”这样的经典智慧的台词，
7: 而你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唯一记得就是“呆”？
6: 对，这是。我能想到的孙悟空的语言全是这些，就要不就是他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炼炉丹烧的啊乱叫，要不然就是现在呆子。
7: 张小白，你变了，你跟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既然愿意如此现身，刚刚那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音效呢，原来是张小白发自肺腑的声音。
6: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的台词，永远就是哈哈哈哈。
8: 就山里的猴子的声音。
7: 这可能就是凸显出了当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大概芳龄几许吧。其实刚刚你提到那句话，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是悟空用来劝诫八戒的。
6: 哦，是吗？
7: 对，
6: 完全不记得了。
7: 而且他还

0: 害怕八戒不理解，人家还苦口婆心的举了一个杨木和檀木的例子
1: 啊。
0: 悟空是怎么说的？你听
1: 好，
0: 哦、
1: 他好聪明啊！
0: 看啊，
1: 他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0: 杨木
1: 早教是谁教的呀？
0: 来，我来教教你啊。杨木柔软，巧匠取来可做成雕塑，受人喜爱；檀木刚硬，只得用作榨油用的大木楔。
1: 哎，你看人家这话说出来，哦，我想起来了，孙悟空虽然没有太好的早教，毕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但人家后来那个老祖，那是人家的恩师，开智的恩师，对吧？
0: 那你不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唐三藏吗？
1: 应该是先菩提老祖出现，之后才有唐三藏吧。
0: 行，你年龄大，你说的对。哎，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你看有印象吗？
1: 啊，
0: 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
1: 这是孙悟空说的。
0: 对呀、啊、这是悟空说的。
1: 你告诉我是第几回，我马上翻书、
0: 你还能记出第几回？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
1: 哎，是不是就是那悟空认出一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的？
0: 对对对对对，有那味儿了啊，
1: 对吧？他觉得自己当年和这牛魔王拜把子了，论兄弟了，这谈论起来这妖精也算是亲戚了，
0: 这还得叫叔伯弟兄呢。
1: 哎，于是呢他就跟这妖精就打听说，哎，我师父呢？啊，这喊呀，他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沙和尚就出来了、他来泼凉水了，
1: 他
0: 就
1: 说，
0: 哎，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们相别这么久，也没有个结礼相邀，谁还会与你认亲？
1: 但你看这孙悟空当时就却不以为然，是吧？在他看来，这身在江湖，大家都是何处不相逢，总会顾及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生分了。哎，你觉得这孙悟空和 沙僧到底谁说的对啊？
0: 这孙悟空和沙和尚到底谁说的有理呢？
1: 你倒是挺会抛。
0: 哎，那当然了，这难答的问题俺老孙一概不理。
1: 你什么时候变成泼猴了你？
0: 还有
1: 长了一身金毛是吧？
0: 哎，你在西游记里面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金句啊？
1: 哎，我记得有一句，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哇、这话居然是我猴哥说的。
0: 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看你为了梦想踏上征途了，见过大千世界了，对吧？然后你还会觉得什么呀？就是家乡最宝贵、最珍重。
0: 见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好，也依然贪恋家乡的真。
1: 对呀、你看这外地啊，这他乡啊，纵有是当头月，也不及家里的一盏灯吧，对不对、
0: 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另外还有一句，我觉得到现在啊应用也非常的广泛，就是一句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1: 这话有点绕啊。
0: 这句话是在西游记第29回当中，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翻翻书，这话我们很熟悉了、什么意思呢？它其实西游记里面是引用了增广贤文的这话，意思就是前来告诉你是非的人，基本上他本人就是那个搬弄是非的人。
1: 哦，你看看
0: 这是不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强对照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社交的这个真理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句啊，这是82回当中出现的，也是让我大为震惊，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得保养好身体，你得保重啊，是吧？你得存好实力呀、
0: 保存实力。
1: 对，然后掌握足够的知识本领，你就不愁没有施展的地儿了。
0: 对，一定要相信，这其实和古文当中厚积薄发也有一定的相关之处。
1: 我咋原来看《西游记》的时候，光想着每一集打的是什么妖怪？
0: 你光想着呆。
1: 哎，对，根本就没有人类语言，全是猴语。
0: 对，全是猴，然后全是抓耳挠腮，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就是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也是《西游记》里的。
0: 这是《西游记》第81回的，它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指宽厚待人，以大度来兼容万物，万物则都会兼济于你。
1: 哇，大智慧啊！
0: 是不是大智慧啊？
1: 当然了
0: 啊，这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真谛。
1: 哎，你要说生活的真谛，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
0: 留情不举手，
1: 就是你行事啊得坚决果断，如果想给对方留情面，那你就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决定出手了，那你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顾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情面什么的就不要再顾及
0: 了。意思就是行事要果决，不要拖泥带水，既然决定了去做就要做得漂亮。
1: 没错，
0: 如果决定不做还可以给对方一些情面，那咱这句话就再也不提，这事儿就翻篇、
1: 到此作罢。
0: 对，
1: 是吧？你看看这西游记里的智慧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喜。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有的聊，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西游的那些故事。
6: 哎，如果当我提到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这样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出自于哪儿呢？
7: 当然是出自于西游记了，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西游记啊。
6: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能装一下吗？你
7: 我跳跳糖这么聪明，就算我装大家也不信呢。
6: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读到这句话的话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我会马上就会想到，哎，这是哪句诗里的，
7: 嗯，
6: 对吧，古诗古词古文，总不会想到是西游记。哪怕你告诉我提示说这是四大名著，我都不会往西游记上去靠的话。
7: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出自西游记，同样还是出自孙悟空。
6: 哎呀，
7: 具体的故事是这样，在取经途中呢，忽然看到了远方的一座高山，有一位长老这心中就害怕呀，就问悟空说，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不知有路通行否？
6: 哎呀，这高僧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7: 这悟空见状，这拿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笑着就说出了你刚提到那句金句：
8: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7: 哎，你这西游记没白看啊。可以，已经有孙悟空那味儿了。就不得不说，这猴哥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感觉
6: 啊。真的是猴哥，还是我猴哥呀。
7: 猴哥，
6: 你真了不得。
7: 还有一句话，过耳之言不可听信
6: 啊。你看看人家这，
7: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6: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
7: 也就是说
6: 眼见为实。
7: 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体验才有发言权。
6: 哎，对了，不是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父，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
7: 嗯，
6: 你看这刚开始就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父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
7: 啊，
6: 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7: 怎么说的？
6: 悟空，过来。
7: 来了，
6: 我问你，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
7: 啊？
6: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
7: 啊，
6: 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7: 我
6: 这么较真，我演不下去了。我，
7: 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6: 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 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7: 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
6: 对，
7: 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6: 真的是好老师啊，
7: 好老师啊。
6: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7: 你看着我干啥呀？
6: 我想变松树啊。
7: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看把徒儿高兴的。
6: 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7: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6: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7: 是，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6: 哎，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7: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
6: 是不是
7: 啊？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向远方驰求，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6: 是的，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呀、哎呦，还是在后悔我当年在干甚。
7: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6: 是的。
7: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6: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7: 的句子是哪一句？
6: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7: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6: 哎，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
7: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6: 啊。是吗？
7: 真的，
6: 我好聪明啊。
7: 他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弃吗？
6: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道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7: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6: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那我看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评论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哈。
7: 哎呦，你看，
6: 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咱聊完这《西游记》啊，下回咱聊聊《红楼梦》。
7: 哎呀，对，《红楼梦》还真值得好好聊一聊。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是跟娜佳有提过的，
6: 有提过，但是没有深聊。
7: 对，《红楼梦》《西游记》其实这一年都特别火。
6: 对呀、啊。
7: 不过以后还可以聊一聊《水浒传》《
6: 三国演义》是吧？你是想把这四大名著全占个全？
7: 哎，但我真觉得聊一聊，深刻的去解读一下，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一些很精辟的美好。
6: 大家且等着，让我们准备准备。
7: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后台21000克，他说了：“没文化的我，只能用一句歌词来感叹，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6: 还得竖个大拇指啊！
7: 嗯、
6: 云淡风轻说了：“感觉重新认识了一回孙悟空啊。”
7: 确实，原著里真的悟空的金句太多了，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翻翻，还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6: 哎，女施主这位朋友，这是临时改的名吗？他说：“必须说一下，我最爱的86版《西游记》，
7: 嗯，
6: 无数个寒暑假看了无数遍，每一集都如数家珍。最后一句的歌词：‘人生总有难，功业总无涯。’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描绘的不就是人生吗？”
7: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我怎么毫无记忆了呢？
6: 哎，怎么说呢？咱当时啊，就当个歌听了听
7: 啊。大家真的都挺厉害的，
6: 当年没过脑。
7: 当年的暑假寒假，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到上高中，就十几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是你挑着担。
6: 不是应该开头是这样吗？biu biu biu
7: biu biu biu biu。 biu，
8: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7: 可以了，咚咚咚，可以了，可以了。你看啊，静待花开，他说了，所谓的经典呢，就是永不过时，不是每天都去听，而是这旋律响起就能忆起往昔，在你的心中呢，永远是留有一席之地。
6: 是，我也奇怪了哈，你说当年看了那么多遍的《西游记》，怎么就看不腻呢？也看不烦。
7: 而且现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咚咚咚丢丢丢，咚咚咚丢丢丢，
6: 还有蹦蹦蹦。
7: 来看啊，少林他说了，今天开始我决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86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6: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7: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6: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7: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6: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翻筋斗，怎么会七十二变的？
7: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6: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7: 嗯，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6: 瞎说什么实话呢？
7: 哎，关键是
6: 再说给你念紧箍咒。
7: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
6: 嗯，
7: 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6: 对，不小气。
7: 有什么自己解决？

0: 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啦。
1: 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0: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1: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0: 他妈妈是
1: 石头，就是顽强，
0: 嗯，
1: 刚毅，
0: 嗯，
1: 果决，
0: 嗯，
1: 大度，
0: 好，
1: 包容。
0: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啊，再来看到曙光吧，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他的隐喻和寓意。
1: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0: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1: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着那个丝线，然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的，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0: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1: 哎，
0: 空中钢琴。
1: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1: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0: 嗯，还有戒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1: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1: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
0: 嗯，
1: 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说看到这个唐僧爬上五指山救孙悟空那一段，每次看每次都想哭啊，虽然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会永远喜欢齐天大圣。
0: 还有何先生说了，说猴哥原来是一个文化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动物园里面的猴哥我觉得也挺厉害的，都很机智聪慧，
1: 都会打手语了，
0: 而且还可以就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1: 捡手机，
0: 对，捡手机，捡孩子的鞋，捡各种小玩具，
1: 毕竟他的祖师是悟空啊，
0: 而且还会作揖。
1: 哎，再来看一下 Leo 他说了，今天这节目啊真的是有心了，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吧，你看这古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都体现在这儿了。
0: 是的，胳膊小腿都硬朗，他说了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其实也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的每一个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分享给我们自己。
1: 嗯，
0: 真的这个取经的过程它会更加的让你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也会更多的收获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积累和一些知识，远比最终达到那个目标要更有价值。
1: Wait， 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记得小时候啊，爷爷最喜欢看西游记了，但他应该没看过完全集的电视剧，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有一台电视，并且在父母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年变好了，却人不在了，现在想起爷爷才会发觉，爷爷不仅是个农民，他有智慧，也可能在当时他就看懂了西游记。
0: 怪不得我姥姥当年也特别爱看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得到的所收获到的那种状态和体会都完全不同，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山就不是山了，对不对？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西游记有哪些看法，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又或者再次迎接到西游记的爆火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些什么故事呢？
1: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3: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

0: 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1: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老，老到他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他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他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0: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1: 哦。
0: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1: 哇，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0: 你说
1: 取之不尽呐。
0: 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1: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0: 我也记得
1: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0: 在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1: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关键是那时候人太多了，我只能从那个幕布的后面去看，看到都是镜像的画面，但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成了一个对于唐三藏起了杀心的祸害，后来呢转世成了至尊宝，是吧？说是拗不过命运也好，大彻大悟也罢，最终还是带起了紧箍咒啊，再次呢走上了取经路，他还是成为了盖世英雄。
0: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啊，20年之后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里，堂堂齐天大圣好像是几乎失去了他一路走来可以依靠的一切，比如说火眼金睛，比如说无边法力，比如说筋斗云，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没了，退回了一只普通的臭猴子，未能护住那个不顾一切护住他的江流儿，遗憾留待来世。
1: 400多年过去了，这吴承恩笔下的毛脸雷公嘴，身高不足4尺，7高8低，
0: 孤拐脸，
1: 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还有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陋的一只石猴，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0: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风貌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
1: 啊。
0: 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1: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
0: 嗯，
1: 包括96部电影、33部剧集、2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0: 嗯，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译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声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四位。
1: 嗯，
0: 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10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1: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0: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潜在的天价版权费用可能会劝退更多更多人。
1: 是啊，这么一聊的话，好像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0: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的故事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题和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啊。首先节目开始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来那个说一说哈，就是最新的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是在前两天，也是我们的央视新闻当时发布的，就是大家的公积金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不是说仅针对我们就是连云港市本地啊，当然相关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出来之后呢，相比较来说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们连云港市也会跟着新的一些大的这个公积金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针对连云港本地的啊，适合我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来做相关的调整啊。但是目前呢，相比较来说，我觉得连云港的公积金啊，它其实可再调整的一个范围还是我认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就一上来大家都在夸我，是不是？就我今天的节目突然一下觉得做得很有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各位的公积金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哈，就是三大亮点啊，跟大家来提取一下。首先呢，就是缴存是覆盖面它扩大了，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是可以自愿来参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制度啊。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新业态的一些从业者呢，就是今后啊大家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高的上限，针对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的话呢，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2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2个月是属于我的第1个月呢？因为我说

月断缴了一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啊，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三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两个月了，我第三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两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个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7层总高的这个小高层嘛，那肯定要做一些小一点的户型啦。你17层总高，你要做大户型，其实你也做不了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苑啊，大家不知道润苑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27，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们当时也聊了一下，说他们家27这个产品的做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容积率会偏高一些。它是靠近花果山大道那一片的，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和御苑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就是各位可能还想着说，哎，御苑的价格蛮性价比挺高的啊，觉得可能小高层啊有一些这个13000多、14000多啊，就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均价是16000多，可是你有13000多、14000多，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它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价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27下周二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润苑在哪儿？就在这个87的，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87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87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87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87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它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好，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他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
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连云港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有些朋友确实是啊，他是连云港本地人，但是他在外地工作，可是他置业安家，肯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就是外地赚钱就是家乡花，我觉得蛮好的。你如果在连云港赚钱去上海花，那糟糕，那这个成本会很大，开支会很大。但是你在上海去赚钱，你回连云港花，那你的生活应该还会蛮惬意的啊，毕竟上海的工资还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回连云港之后呢，你这个花这个费用，你可能相较来讲会压力小一些些。再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年1月份到7月份哈，帮你了解一下。可以，那你稍事在我直播间等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的时候我帮你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稍事等一等。今年1月到7月哈，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包括我们连云港是依旧如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啊。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好，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
就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心挺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四楼五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先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是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一些细化啊。像那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好的。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一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加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也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码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码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在这个徐汇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回我了，韦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去高架的话，就是周边城市都有啦，你们可以开个车去绕一圈。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哎，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
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价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那个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他的一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因为合肥毕竟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啊。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也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的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开支吧。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八月份，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啊、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啊。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

0: 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哎，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啊，还有包括像那个金鹰的几家盘子，金鹰秋风院、金鹰国际，还有金鹰鹿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新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和九喜会商业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有在周边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万达它其实是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金鹰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紧接着就是九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倒是我不知道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啊，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等它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嗨。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御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顶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紧接着呢就是猴嘴那一片，猴嘴那片的话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一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新楼盘他说要建，后来要停下来不建，可能有一些哎开始又要建了啊，也指不定烟草巷那块地可能28年他也开。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

我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操我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扩大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提取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提取会多一些。像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了个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后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物业费啊还可以缴，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相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嗯，

好，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已经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八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州路这一段，然后聚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聚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

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得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景岳书院、新海书院啊，他们那片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金鹰鹿苑嘛，金鹰鹿苑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荆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哦，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也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啊，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0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025年12月26号至2026年的预算才排出来，那已经向市那个财什么某政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九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其实啥，我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哈，预计。当然，如果到九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
好吧，就预计在九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九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九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那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哦，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6: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啊，这里为您送上的是产品质量型，我们将一块儿来关注我们家用的这些产品。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自行车，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中国轻工业家用电器检测中心宿迁的工程师江亮亮江主任。江主任呢，也是我们苏玉路晚消协联盟适老产品专家组的成员，他最擅长的这个板块呢是电动自行车、机电板块和燃气产品板块。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呢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朋友们下载收藏，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不仅仅是互动热线和互动微信，更是我们消费维权的主要的方式。你有任何消费过程中遇到的涉及到伤害您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

0: 一项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聊电动自行车啊。说到电动自行车呢，我相信啊，就很多朋友都和琪姐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特别的方便啊。你看，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使用它，接送孩子啊，买个菜啊，通个勤啊，短途代步啊，骑上它可以说是又方便又省心。但是呢，最近几年因为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交通事故啊时有发生，让很多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啊，他分不清楚我该怎么选。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新旧国标不一样了啊，我们网上随便买个电池充电器，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很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江亮亮主任啊，我们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选择才合适啊。首先欢迎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江主任啊，
1: 是
0: 我们去年也聊到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实行新规了，聊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首先很多朋友呢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真正的电动自行车？
1: 主持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是车速呢，它不能超过25码，电池呢不能超过48伏。很多人呢对48伏呢没有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块电池。车座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很多人家买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啊，车座很长很长，那个可能就已经是超标车了。整个车辆的重量呢，铅酸电池不能超过63公斤，锂电池呢，整车重量呢不能超过55公斤。整个车辆的轴长呢，也就是两轮之间的轴距呢，是1米25。如果说车速如果说车速过快，重量超标了，那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电摩或电轻摩，就属于机动车了，它就需要考驾照，上机动车的牌照，买保险，这个千万不能搞混掉。
0: 其实这个呢，车速是
1: 25码，
0: 是在这个25码以里，它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重量啊，重量要达标。首先，铅酸不能超过63公斤，锂电池咱不能超过55公斤，而且它有个车辆的轴距啊，
1: 是
0: 1米25，
1: 是
0: 啊。那么，如果您的车速更快了，就重量再超标，那么这个就属于机动车了，
1: 对，电摩或者电轻摩了。
0: 这个。如果您真买到这样的车，那就您要考驾照，上电机动车牌照，还要买保险。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换一句话讲，上路发生问题，你就按照机动车来处置。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啊。说到这儿，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
1: 是。
0: 咱们再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数据。咱们在今年的6月13号在广州，中国电动两轮车的产业高峰论坛上啊，把这个2026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这个发布了。那么发布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一组数字啊，我们国内电动两轮车的社会保有量它已经达到了4.5亿辆，
1: 是，
0: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两个多人一辆，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这个保有量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年产量也非常的高，在2025年它已经年产量60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将近15%，就是这个公安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这个2025年年底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大概是4.4亿辆，
1: 对，
0: 那么汽车呢才3.4亿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两轮车的数量比汽车还多啊，
1: 是。
0: 那怎么就可以说每家每户都有？那为什么啊？就是站在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这么受老百姓的欢迎？
1: 主持人，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一便捷，二小巧，停车呢找位置呢也不会近，特别是我们市内的交通啊，这个短途出行不用挤公交，不用挤地铁啊，成本很低。充电的话，我们家用充电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不管是上班族上下班，还是说家长要接送孩子，日常买菜呀、办个事情啊，刮风下雨短途啊出行都很方便。
0: 说实在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便利。除去特别热、特别冷的这个天气啊，或者是阴雨啊，这个雨雪天气之外啊， 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蛮方便的。你比如说送个孩子上。

0: 学啊，就是这个我发现你送孩子上学，你汽车你挤在那里一直都不动，你电瓶车非常的方便啊，就不会耽误这个小朋友上学。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买个菜呀、或者是短途办个事儿啊，的确非常的方便。但是很多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其实早就骑了很多年的电动车啊，可以说，但是现在呢，咱们市面上有新版也有旧版国标车，就是很多消费者他分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江主任用大白话来跟咱们讲一讲新旧版它有什么区别。
1: 好，车速呢和电池的大小啊，也就是我们说的25码和48伏是保持不变的。
0: 嗯，
1: 坐垫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轴长呢是1.25米，这四个是新旧两个版本一直持续保持不变的，旧版也是这样，新版也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变的呢就是重量，旧的版本呢原本我们是无论你是铅酸的还是锂电的都保持是55公斤，那么新版本的话就把锂电池的重量给提到了63公斤，铅酸的重量呢提到了63公斤，锂电呢仍然保持是55公斤。
0: 嗯，
1: 那么在旧版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车辆的阻燃防火要求啊是特别低的，车上的塑料件占比非常高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版的电动自行车做得非常漂亮啊，那个塑料件的占比就非常高。这些塑料件占比非常高的车辆呢，一旦起火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另外的话，也在我们老版本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呀也容易被烧掉，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不好去溯源追责，而且的话以前那个老的版本容易被商家解码改装。
0: 嗯，
1: 轻轻松松的就把电池从原来的我们说的4块改成了6块7块8块，速度呢从25码改成了60码50码40码等等之类的。那么新国标的话就在这个首先在这个防火阻燃、放在了第一位，严格控制这个塑料件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上讲的就是按照整车的重量的5.5%来占比。
0: 嗯，
1: 电池盒啊坐垫这些关键部位呢都要求必须用高阻燃材料，降低起火还有这个有毒烟气的这个风险，增加了我们防篡改的技术。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商家很难自己去解码提速，车辆的名牌呢和编码呢也开始耐高温，就算发生了火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被烧毁的这个车辆的名牌残留下来的名牌和车这个车架号去识别这个车辆从溯源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商家售卖的等等之类的。新增了这个北斗的定位，动态的安全的这个监测功能，现在呢我们也实现了一车一电池一充气一个充电器一个二维码，车辆电池充电器互相绑定互相溯源，铅酸电池的整个这个重量上限呢做了这个合理的放宽以后呢，也为老百姓的这个续航里程啊提供了需求。同时我们刹车智能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要求，原本我们刹车可能是10米，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干式制动换个这个缩紧到了7米，安全性能啊整体又提升了一大截。
0: 哎，这个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先来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新增了这个北斗定位啊。
1: 是，
0: 不管我们网上怎么调侃这件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一车一池一池一充一码，那这个如果我的车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之前我偷盗了，那可能我定位就能找到了。嗯，对吗？
1: 对对。
0: 哎，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车的安全啊，就是我们财产安全增加了一个保护措施，
1: 又增加了一把锁。
0: 哎，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之前我们关注最高的就是火情。
1: 是。
0: 哎，先不说铅酸啊，铅酸是它这个燃烧起来气体对人的伤害是蛮大的，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不是火能烧死人，烟也一样能够让人毒的，你可能也会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吧？这个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锂电池，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很多锂电池，我拿着锂电池去上楼充电了，可能它爆燃了，对吧？你爆燃在一个狭小的一个
1: 密闭空间里，
0: 哎，密闭的这个电梯空间里，瞬间那就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1: 是，
0: 而且没有办法躲避啊，因为它是这种爆燃的形式啊，
1: 对对，是的，
0: 它不是这个小火苗，控制不了。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是锂电池的这个车放在这个车棚里边充电，那么可能一车。那就是一棚车都受损失，对吧？
1: 是是。
0: 现在这个我刚刚听我们江主任讲，那么现在这个能不能有效控制这个事件的发生？
1: 现在是 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了。首先呢，我们在充电器和电池方面做了一个复认协同充电。
0: 嗯，
1: 原来我们充电器和电池充电啊，就是不管你是多大的电池，不管你是多大的充电器，你只要插上电了，它就给它供电。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做了这个技术性的要求，充电器和电池在充电之前有一个信号的复认。
0: 嗯，
1: 电池会问充电器，你是什么充电器，你能充多长时间，大概的这个匹数能充到多久。
0: 嗯，
1: 然后充电器就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电池，电池看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觉得和自己能匹配上，那么才允许它给电池充电。
0: 也就是说充电器电池它是要匹配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电，我可能去借人个充电器，
1: 对，
0: 我直接就充电，现在是基本上不匹配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安全性能是增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我们老百姓去实体店，咱们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有哪一些是必须得要关注的？
1: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购买路边来路不明的车辆以及这个拼装车辆啊，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3C 的这个强制性标志。
0: 嗯，
1: 要看清车辆的合格证执行的标准是不是我们最新国标还是老国标，那么车架号、电机编码呀这些信息和我们拿到的合格证是否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是一车一证。买车呢也一定要索要这个正规的发票。
0: 嗯，
1: 像发票啊、合格证啊、说明书，这也要全部保存好，因为后续上牌呢、维权呢它都要用到。买之前呢也要了解我们像连云港当地的一些上牌的政策，避免买回去之后不能够上牌或者登记啊，这个如果不能登记上牌的话也就不能上路。最后呢，就是第四呢，就是也不要轻信的听这个商家讲说我可以帮你提速，我可以帮你增加电池，私自改装这个车辆，车子就变成了超标车，上路不仅违法，可能还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交通部门的话有可能会按照机动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罚或者处置。最后呢，是要看清车辆的建议使用年限，我们很多老百姓家里的车辆啊，它都是骑到烂才为止。现在呢，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就要求了，就是我们建议使用3年，建议使用5年，或者建议使用8年，那么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要及时更换，千万不要超期，因为一旦超期了，我们里边一些电路啊就可能会老化，这个呢也是引发这个火灾的重要的这个原因啊。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它不改装的话，即便是锂电池，它依然它不会说冲着冲着电它就着火，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你拿这个电池上去它也着火，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你改装它这个有中间有问题了，它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1: 已经很久啊，
0: 很久，非常的小巧的，就跟自行车长得很像的那种，
1: 很轻便，
0: 很轻便。但是还有它的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看我充了一次电，如果电充满了我不用啊，我试了最长时间放了10个月，它回来再骑的时候，它基本上还是满格电。
1: 是的，是的
0: 啊，它这个就跟这个铅酸电池它不一样，铅酸会这个。电池它会逐渐的，它就会消失掉了，对吧？
1: 会衰减的，会很厉害啊！
0: 它不衰减，
1: 对
0: 啊，这个效果很好，也没发生过任何的问题啊！这么久了，虽然现在也不敢骑了，
1: 是
0: 但这个确实是很好。但是发生问题呢，我也看了这个网上有关的这个后期的检测，大多数是改装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回收的。我自己把这个锂电池改装，我用到这个
1: 二次再销售，
0: 是的，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发现电池用久了，它电池不行了，充电器也坏了。那很多朋友想的第一件事情，咱们网上购物，
1: 是
0: 啊，现在是网上购物是最简单方便的啊，一搜啊就开始购买电池和充电器。那么在这儿啊，可不可以？
1: 从这个互联网上面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配件呢，原则上面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能贪图便宜，买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号称万能通用的充电器，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铅酸的充电器呢和锂电的充电器呢，两者不能混用，一旦混用啊，会极容易造成我们电池这个热失控起火， 那么网购的这些配件呢，像电压呀、电流啊、接口类型啊，必须和我们原车的电池的

0: 参数要能够全匹配，不能只看通用两个字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网购电池充电器同时也要看它有没有3C 强制的认证的这个标志。另外的话，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像官方的旗舰店呀，
1: 嗯，
0: 一定要拒绝三无产品，没有厂名厂址的，没有参数这个标识的，没有3C 的，再便宜它即使是送我们，我们也不能买也不能要。很多网上呢会有低价的，刚刚您像您讲的很多这个回收这个二手回收的改装电池，
1: 哎，对，
0: 内部的保护机制啊它其实已经缺失了。像这种电池或者充电器，它在充电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热失控，会造成这个起火。最后的话是优先选择原厂配件，
1: 嗯，
0: 如果网上购买了第三方配件的话，一定要保存好我们的购买记录，出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维权，千万不要私自对电池和充电器改装，也不要肆意的这个从网上购买这个大容量的电池改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1: 嗯，那么在这儿啊，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你当时买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发票，尤其你要从网上来购买的时候就更加注意，一定要在官方的好的产品
0: 的
1: 这样的旗舰店啊，就是商家去购买，而且要保留相关的所有的发票，购买记录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发生问题，消费维权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
1: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江总给我们提几句醒啊，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主要关心哪几点。
0: 是，
1: 嗯，
0: 那么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的就是呢，买电动自行车呢，一是要认准这个我们的新国标，
1: 哎，
0: 以是否有3C 的认证的信息，
1: 嗯，
0: 保留相关的票据发票，拒绝老板或者拒绝商家的改装和解码，从互联网上呢购买的电池充电器不要贪图便宜，分清锂电和铅酸，
1: 嗯，
0: 参数一定要和自己的原车匹配，同时日常充电不要进楼梯，不要进那个楼道，不要进电梯，
1: 嗯，
0: 不要非线充电。骑行呢，也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呢，关系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讲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任讲的非常的好。第一，网上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啊，要分清锂电铅酸，参数呢要跟我们的这个车是匹配的，最好是原厂原件的来购买啊。同时日常充电呢千万不要进楼道，更不能拿着它去，就比如说我的锂电池轻啊，
0: 嗯，
1: 往上提，不要进
0: 电梯，
1: 电梯千万不能进电梯，你车更不能进电梯啊，
0: 嗯，
1: 我不是说这个车进去之后对电梯的损伤，那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没有转还的余地，
0: 是的，是的，
1: 生命财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是，
1: 这个还有不要非线充电啊，
0: 嗯，
1: 一旦发生火灾，你这个火是顺着这个电线就直接就到您家里了，
0: 是的，
1: 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江主任，这个百忙之中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说我买电动车遇到了问题需要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在这儿再一次说明一下啊，您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您不是网名啊，给我们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要发送给我们，第一时间把证据哈，您的诉求和遭遇一定要告诉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去调查核实，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感谢江亮亮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下次再见。

0: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1: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3: 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同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播出我们由连云港市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另外的一个健康节目。

0: 健康连云港啊，都是我们同一时段开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最关注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他们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月经紊乱呐、常年痛经备孕很久没有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事情遇到了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到发现身体严重受损的时候，哎，再就医，那么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衰退啊，这是三种高发隐蔽，直接影响到我们生育的妇科问题。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四十几岁备孕的女性都可能会中招。长期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问题发生，慢慢损伤我们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三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啊，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啊这样的一个蓝微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啊，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佳慧赵佳慧主任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像多囊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卵巢功能减退，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就搞不懂，哎，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0: 哎，对，是的，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啊？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啊。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1: 对，
0: 不太明白啊。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医生就病号来说，哎，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那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啊，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哎，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哎，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哈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越来越多的？
0: 对，
1: 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单纯说是哎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 出现不排卵啊，雄激素偏高啊，胰岛素抵抗。那么在国内的话呢，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啊，妈妈，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啊，多囊啊，或者家族有肥胖啊，这些糖尿病病史，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0: 哎，对，
1: 经常我会问他，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0: 是的。
1: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还有压力过大啊，长期焦虑啊，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0: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啊，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啊，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做，就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哎，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很正常的
1: 压力。
0: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1: 职场的压力。
0: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1: 给大家整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
0: 哎，
1: 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35天。左右来一次，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7天干净，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0-50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他都不来，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滴答不干净的，比如说他10几天才能干净。
0: 哎，是的。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小腹啊、大腿内侧呀，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油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因为他代谢不太好嘛，他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
0: 对，
1: 这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长不大。
0: 哎，
1: 是这个样子
0: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1: 打假一下，
0: 这个
1: 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比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0: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对，
1: 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这个是。

0: 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激素紊乱还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不用药它就不来月经，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1: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0: 对，是的。
1: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第一时间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0: 对，
1: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不关心这件事啊。就是我在这里边，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痛经是不是就等同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怀孕？
0: 它两个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比如说有些痛经它是什么，它是原发性痛经，它其实是没有明显的病变的，然后它对生育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有一种痛经什么叫继发性痛经，而且逐渐加重，就是说我今年的痛经比去年重，
1: 对，
0: 可能去年的比前年重，这样逐渐加重的痛经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概率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1: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确诊是吗？
0: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了，它可能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吧，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1: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0: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但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之后，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那个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影响怀孕是跟它的几率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有层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出现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异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它这个逆流的内膜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1: 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在子宫内膜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它的年龄啊，然后它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它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1: 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如果说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

0: 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运输功能和食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巧克力，
1: 它就是淤血的这个颜色深的啊、嗯。
0: 对对，有点像巧克力那种黑褐色那种
1: 啊，
0: 所以叫巧克力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话，它会不断的破坏卵巢组织，它会影响排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盆腔的环境会让子宫的环境变差。就是哎，我这个土地不行、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1: 哎、
0: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1: 就
0: 不好怀孕了嘛，
1: 这个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哎，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三个月到六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总体进行评估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五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3到6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1: 哎，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1: 哎，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他会，再回来啊。
0: 如果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他的内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哎，他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我想想是3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她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
1: 通水
0: 哈，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3到6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1: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0: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
1: 试管婴儿前面你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0: 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
1: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这个真的
0: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因为内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25、26岁的这个年龄，我为什么要？

0: 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嗯，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40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是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1: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0: 对，
1: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20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哎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0: 对，
1: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30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35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
0: 嗯。
1: 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35岁以上了，那么就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年龄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那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卵巢里边种子数量减少的情况。
0: 这个就是您要知道，你即便是去做试管啊，您知道吗，是要看你两侧的储备的情况，两侧卵巢的一个储备情况，你储备的好没有问题啊，你储备的不好，你就是想取几个有用的卵泡也都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啊，你找不到合适的卵泡也是困难呢。
1: 用一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1: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0: 是这样的啊，
1: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0: 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它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0: 对，
1: 对吧？
0: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1: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都是最后一步了。
0: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1: 对，是的，
0: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啊。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哎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30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25、26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哎，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我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所以它可能症状没有那么典型，它主要是如果月经不是那么准的话就建议哎 你还是要该去查去查，因为这个通过自查发现这个有稍微有点难度。
0: 那这个该上医院的时候就要去医院啊。
1: 对，
0: 而且这种卵巢功能减退，它是不是有一个断崖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1: 也不是，这对于
0: 它是缓慢下降的还是断崖式下降？
1: 一般都是缓慢下降，
0: 缓慢
1: 断崖式的非常少见，但是有。
0: 哦，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断崖式下降。
1: 对，是的。
0: 哦，那就这个要提醒我们朋友们要注意了哈。
1: 大部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嗯，啊，这个有没有说天就是先天性的引发了我这些多囊啊？就是先天遗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但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啊。调整还有那个作息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想这个该讲的这个话题还有蛮多的啊。我们今天就先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再请我们的赵佳慧赵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赵主任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时间，就在我们市妇幼保健院。
1: 对，是的，在秦东门大街669号。
0: 嗯，
1: 然后我现在门诊时间的话呢，是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
0: 周一的全天，周三、
1: 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
0: 周六的上午，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上班的朋友，其实周六是可以去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啊，如果要是生育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是跟您先生、跟您另外一半儿，啊，哈一块儿来。
1: 对，是要夫妻一起看的，
0: 啊，
1: 因为只有一个人好，他也怀不了孕。
0: 对，是的。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啊，可以到我们赵佳慧赵主任的这个门诊去咨询。好，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聚焦消费热点，
8: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9: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7: 化解消费纠纷。
10: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1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7: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朋友们，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呢也会接到您的相关信息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继续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让您知道如果遇到一些消费问题，咱们怎么样通过正规的渠道合理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呢？就是平时我们到健身房去，对吧？很多人都喜欢健健身，本来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可是就有人在健身房做了一个举动，让自己导致了 HPV 感染了。这个练习瑜伽本来就是塑形放松的好事，但是有一位女士，她使用了公用的瑜伽垫之后不慎感染了 HPV。 那最近这个话题呢，确实引发很多人的关注。这个报道就说了啊，说有一位28岁的李女士，她坚持练习瑜伽练了3个月，然后呢，她的后背竟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后来这个李女士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之后就发现竟然因为这个公用瑜伽垫导致了她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你看，半个月前这个李女士她发现自己后背刚开始是零星的冒出了几颗淡肤色的小丘疹，不痛不痒，她当时呢以为的是粉刺啊或者上火了，她就没当回事儿。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些小疙瘩是越长越多，连成了一片，偶尔呢还痒得难受，她就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接诊的主治医师呢检查了之后就确认了，这是典型的扁平疣啊，治病的原因。

眼凶正是皮肤型人乳头瘤病毒，就是 HPV。 这李女士当时就很困惑，说平时自己也挺注意卫生的呀，怎么会感染呢？追问之下呢，这个主治医师就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李女士她练习瑜伽三个月以来一直使用的都是公用的瑜伽垫，她从来没有自备。现在咱们些有很多的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我怎么着练习这种我所要接触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时候，像这种就公用的用品，像我所需要的运动的用品一定是自己专属的，因为别人你也不知道熟悉不熟悉，有没有疾病，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自己去购买瑜伽垫，自己用自己的。然后呢，主治医师就说了，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HPV想到的就是宫颈癌，其实呢这是个误区。这 HPV 家族啊有200多种亚型，这其中引起扁平疣、寻常疣的低危型，主要就是通过皮肤的接触来传播的，这个不靠性接触。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今天在节目里一说 HPV 还以为是性传播，是不是？它不是，它就是靠皮肤传播。因为 HPV 家族里面有200多种亚型了，今天说的这个瑜伽垫传播它就是扁平疣寻常疣，它属于低危型的，通过皮肤来传播。公用瑜伽垫、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的缝隙呢比较容易残留那些汗液、皮屑，对吧？这个在夏季湿热的环境下， HPV 病毒呢它可以在这个垫面上存活数个小时。当练习的时候，你的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难见的微小的破损，然后这个后背啊、手臂啊直接接触这个垫面，那么病毒就会趁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角质层软化，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主治医师也提到了说抓挠扁平疣之后，这病毒它就会沿着抓痕来扩散。所以说李女士她的后背的丘疹啊呈现的是线性排列，越抓越多。说实话，就刚开始看到这个 HPV 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有担心，说怎么回事啊？就有人不淡定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会担心，有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担心，是不是会导致宫颈癌，对吧？放心，虽然说都是 HPV 家族的一员，但是导致扁平疣的 HPV 跟导致宫颈癌的 HPV 呢，它不是一个型号的，不过这并不代表扁平疣就不需要重视了。实际上扁平疣呢可能会有瘙痒感，让人特别的想去抠。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如果真的有这个扁平疣的话，一定要管住你的手，那个抓挠呀、摩擦呀都可能把这个病毒带到别的部位，长出来新的扁平疣，不能碰它，甚至可能还会通过接触把病毒再传染给他人，因为它是通过皮肤来传播的，对吧？如果说你有的话，你刚扣完你扁平疣，你跟别人在握手了，你就极有可能把这扁平疣传给对方，因为这个病它是通过皮肤来传染的。那我要说的是，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要做好手部的清洁，避免病毒通过手感染到其他的部位。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个人的用品啊，要尽量的分开以防止 HPV 病毒间接的传给他人。还有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要参与到公共场合的一些体育锻炼，咱们自己呢为了防止有这种疾病的传染，用自己的用品，不要用别人的东西，因为你不确定这个人他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自己有自己专属的用品。然后呢，扁平疣的周围啊，咱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出现皮肤的损伤，防止 HPV 病毒趁虚而入。另外就是不要没事去抠这个扁平疣，我跟你讲，这极有可能是越抠越多。最后呢，就是要真的感觉到不堪其扰，咱们可以去医院呢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就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很多喜欢平时喜欢锻炼的，尤其是喜欢到公众场合锻炼的，你比如说健身房、游泳馆，对吧？
还有体育馆呀，这个各种的公共场合，咱们去的时候切记使用他们的这个健身器材或者是运动器材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给提供的公共性的东西，我觉得咱们还都是少用，因为你不确定上一个人用的啊，用完了之后他的这个人身体是不是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都用自己的用品保护自己的健康。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消费提醒的环节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健身房的公共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面膜。炎炎夏日，紫外线比较强烈这个肌肤出油又比较多，水分流失的又很快，咱们的皮肤就非常容易干燥泛红，面膜就成为了大家日常维护补水的刚需的护肤品了。咱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习惯，白天忙活一天之后回家放松啊，给自己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做一个面膜，让自己的皮肤呢恢复恢复啊。但是你选择面膜真的适合夏天吗？
1: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夏季敷面膜，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您选的这个面膜是不是适合夏天，或者说敷面膜的方法您是否真的会用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跟大家分享一份这个使用指南，来帮助各位啊避开雷区，把面膜用出最优的效果。首先，夏季的面膜咱们是要按需来选购，比如说晒后舒缓的话呢，咱们就要优先选择那些成分表靠前，有积雪草苷，还有呢就是泛醇、透明质酸钠的，要避开那些含酒精、香精、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咱们这个要避开，否则的话反而容易刺激泛红的肌肤。另外一个，控油补水，咱们选清爽的凝水膜、天丝膜布的这个补水面膜，你不要选择过于厚重的精华霜质地的面膜，反而容易闷痘。另外，如果说是美白提亮的，那你就认准合规的美白成分，你比如说烟酰胺啊，抗坏血酸，还有其他的这个衍生物啊，一定要选择有国妆特色标识的产品，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七天换白之类的夸张的宣传，不可能七天让你马上变白了，那不现实。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作用的话，它一定有其他的副作用啊。另外一个特点提醒啊，就是夏天咱们选择面膜呢，你不要只看什么网红款，应该根据你自身肌肤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来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购买的时候啊，要注意看它的备案，看它的成分，优先选择正规渠道，而且在国家药监局可以查备案的这些正规的产品。这个正确的敷面膜咱们也别做错了啊，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敷。就即便是可能很多女性朋友说啊，这个你是男士还能比我们女士还会敷吗？我跟你讲，即便是男士，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呢也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啊，喜欢敷面膜，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敷，一天敷多张。咱们夏季皮肤出油出汗比较多，那很多人就误以为多敷更容易补水。其实说实话啊，频繁的敷面膜它只会导致你的皮肤过度的水合，屏障受损，敏感泛红爆痘。夏季啊，咱每周最多2到3次就足够了，就一个礼拜我敷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面膜它不是天天敷的，根本是不必要，更别提说一天敷好多张，那是没有必要的。第一个是浪费，而且咱皮肤也受不了。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冰镇面膜随便敷。像是高温天气啊，有些人呢他就喜欢把这个面膜放到冰箱里冰镇，对吧？但是冷藏之后，部分成分啊它的活性就降低了，敏感肌冷热交替容易泛红。敏感肌、晒后灼热肌就不建议大家直接使用超低温的面膜了，放在常温下就行了啊，不要使用这种超低温的，尤其是咱们被太阳一晒，这种敏感的、泛红的、灼热的啊，就不要用这些。另外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敷完面膜不洗脸。哎，我跟你讲，除了明确标注的免洗睡眠面膜，咱普通的面膜敷完一定要用清水洗掉残留的精华，不然说天气温度比较高，残留的这个黏腻的精华它容易堵塞你的毛孔，引发闭口粉刺啊。粘稠型的面膜敷后建议大家清洗，及时的叠加乳液面霜来进行锁水。粘稠型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用完之后脸特别粘的这种，轻轻的洗就可以了，也不用把它洗特别干净啊，轻轻的洗掉，然后呢把这个乳液啊、精华啊、霜啊咱们再抹上一层进行锁水。这里呢还要再提醒各位啊，咱们要使用面膜的话，或者要购买面膜的话，不要盲目的去跟风。现在说实话，像直播带货呀、促销呀，这都比较频繁，咱们平时上网啊，抖音或淘宝之类的啊，咱都能看到很多的促销的短视频，带货直播的短视频经常会有销售，这种直播间有销售面膜的。提醒大家，这个面膜呢它也是有保质期的，你不要大量的囤货，过期的产品护肤会变伤肤。
而且咱们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所谓的什么网红爆款呀、博主同款呀，适合自己肤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结合着这些讲解，结合着自身的一些皮肤特点来进行适合自己的选择。咱们警惕所谓的经常会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啊，一夜变白，那不可能，怎么可能会一夜你的皮肤瞬间就白了呢？那它一定是有副作用，那也不敢轻易的用。咱们现在说实话，你本来咱们是为了保养咱的皮肤，别因为用这个产品不仅不能保养皮肤，还损坏了皮肤，更有甚者有可能会带来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那我就觉得得不偿失了。那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然后警惕这些是所谓的一夜变白啊、快速祛斑啊、祛痘根治啊、无菌医用啊、医美修复等等，这些这都属于营销的套路，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啊。说实话，这个面膜呢，它就是日常护理的辅助，它不是万能的护肤神器。那不要认为我用几个面膜啊，立马我就怎么怎么样，不可能。所以科学的选购、正确的使用，才能够让咱们夏日的护肤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健康。

继续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两部门发布了公告。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明晰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提高了制度的适配性，既依法打击了非法买卖人民币的行为，维护货币的流通秩序，同时呢，又切实地保障了咱们公众合法正常的钱币收藏的需求，推动钱币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那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啊，现行流通人民币这是绝对不得买卖的，咱们要记好了，现在正流通的这些人民币是不能买卖的，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

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这些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这个就必须要严格禁止的。公告就明确了啊，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这个是可以买卖的，现在已经不在市面上流通了，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这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它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了，面额呢已经不代表货币的价值了，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来进行买卖。当然，公告同时还规定了，这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呢，是可以买卖的。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的，它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就是满足咱们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也明确规定了，普通的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之前，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来进行买卖，以此来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啊，他们在普通纪念币发行之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这种行为。那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了啊，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保证人民币有序的流通，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当然也是维持金融秩序的重要内容。同时，人民币呢也是传播和弘扬货币文化的重要载体。那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于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是不断的增长，允许但是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的发展，这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公众的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

0: 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用力的生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直接呢拨打这部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把您的相关事情呢反馈给我们。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是最近呢，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明晰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的情形。那我们记者也了解到了，这次发布的公告有关规范呢，就要求重在打击治理投机炒作、虚假宣传等这些违规售卖的情况，引导市场规范有序，不限制公众的正常收藏需求。你收藏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正流通的这种人民币你是不能买卖的。一个就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该是依法依规的来进行交易，而且要遵循着诚实、守信、自愿、公平的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等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不得进行虚假的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的啊，这都不可以。这个其实有很多在买卖的过程，哎呀，这个未来一定会增值的啊，你买了这套之后啊，告诉你啊，这有可能收益啊，没有风险，这有保障的，怎么可能出现的问题呢？这就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三个就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第四个就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的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信息。那第五个就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的商品应该明确地标注产品的属性，不得通过任何的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来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等名义啊方式来误导咱们消费者认为这是人民币。咱们公众其实也应该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认知，纪念币、人民币正在流通的证券这个是要分清楚的。总而言之，就是目前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是不允许买卖的，

0: 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电动旅行箱。哎，说到这个电动旅行箱了，很多人经常在机场或者是高铁站能够看到啊，有一些人他拉了这个行李箱，哎，我坐在这个行李箱上，那行李箱可以自动往前进，就跟我们电动车似的，对不对？都是电动的，累了我直接坐在我这个箱上，哇，我不想走了，直接用我这个箱，甚至还有一些把手，我扶着这些把手直接当车骑了。近年来说实话，兼具这些行李收纳和电动代步等功能的这种电动旅行箱啊，成为了热门的出行用品，隔三差五就能见到，对不对啊？为了指导咱们消费者科学的进行选购和使用，最近啊，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他们联合东莞市消费者委员会、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那针对市场上销售的有15款主流的电动旅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而且他们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从性能、安全、便携性等方面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这个最近呢，广东省消保委啊，他们就发布了电动旅行箱的这个比较试验的结果。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因为说实话，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希望着未来，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这种电动旅行箱吧，也很方便，对不对？又很时尚。这个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比较试验结果啊，在行驶的安全方面，这15款样品都附有使用说明书，而且包含了相关的警示语。15款样品最高行驶速度跨度比较大啊，在这个每小时2.6和这个22.9公里之间，就是有的是每小时2.6公里，有的每小时22.9公里，这差度比较大嘛。在整个这个区间，就从2.6到22.9公里这个区间，其中呢，像我们说芒果鸟啊、DTA 啊等等啊，这些有4款样品，最高行驶的速度在每小时7公里到10公里之间。代步的功能和行驶的安全能够同时兼顾，15款样品在其最高行驶速度的时候，它的制动距离差异比较显著，制动距离最短的是半米，最长的15.2米，啊，其中像芒果鸟啊之类的啊，这个2款样品，它的制动距离是小于3米的。还有一个箱体的性能方面呢，这15款样品，它们的5金配件、耐腐蚀性、行走性能这2项指标都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所以说，它这个行走性能指的就是它这个轮子的耐磨能力。你别还没用多久呢，然后这个轮子就不行了。咱们之前有一些买的行李箱啊，咱就不说电动的了，咱正常买的这种手动的那种行李箱，但轮子买不好的话，轮子说断就断，对吧？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说实话，很多的这个好一点的行李箱，它的这个耐磨性都比较好。另外在化学安全方面，这15款样品，它的游离甲醛、可分解的有害芳香胺染料这2项指标都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的。然后呢，内饰它的纺织品没有相关健康安全的隐患，这个也是完全放心的啊。然后在续航和便携性方面的话呢，这15款样品的续航里程差异是比较大的。续航里程最短的15款里面啊，最短的是6.72公里，最长的是16.69公里。其中呢，这个像原热呀、DTA 呀这2款样品，它的续航里程已经超过了15公里了。这15款样品，它的总重量6.35公斤到11.03公斤之间。其中你像沙米特啊等等啊，轻搭品牌啊，这4款样品，实测的重量是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当然，测试当中也发现了啊，有部分样品它存在着最高行驶速度过快、制动距离过长、箱体与把手连接处容易损坏、标准使用不匹配、样品的信息标识不全面等不足。 那为了帮助咱们消费者科学的选购和正确的使用这种电动旅行箱产品，根据这次的比较试验结果呢，哎，广东省消保委啊，他们就再次发布了消费提示了，就咱们各位也听一听，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其实目前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买一款这种电动旅行箱。确实，第一很时尚，第二确实很方便，对吧？咱们到机场或车站，如果真的没有座位的话，咱们有地方坐，而且呢，不费劲儿。咱们走路的时候呢，不用走了，直接骑上这个行李箱，你就可以走了，很方便，对吧？有的时候呢，能跑个十几公里，咱就不说十几公里，几公里就可以了呀。咱们就直接能找到能打车或者能坐公交出行或者能坐地铁出行的地方了，非常方便，对不对？那接下来给大家发布的这个消费提示啊，咱们在购买电动旅行箱的时候呢，务必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所销售的产品，别乱买八买的，一定要到某旗舰店，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一定要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正规商品，一定是旗舰店，乱七八糟的店咱不好买啊。另外在选购当中，重点要关注他们的产品标识信息，你要查看一下是否标注了产品的名称、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名称以及地址，还有说明书，这些关键信息都必须有。那对于那些标识不全、来源不明的产品，咱们是应该拒绝购买或者是退货的，千万不要，记好了，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忽视了安全风险。我跟你讲，很多的网络销售平台、很多的直播间，他购买的这种电子旅行箱啊，电动旅行箱都是要注意的，价格偏低的咱们就不要买了，不要光想着占这个便宜，便宜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安全是第一位的。注意检查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查看一下它的这个拉杆啊、提把呀、还有走轮以及各个部位的固定件、连接部位是不是完好，然后这个箱体内拉杆的安装是不是牢固，拉链是不是顺滑，箱锁是不是能够闭合正常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啊，咱们各位有一点，就是你多咨询一下，就尤其是咱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是通过网络平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或者直播间买的，咱们一时半会儿呢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看到真货，对吧？第一个你要直接跟客服详细的咨询一下，你比如说那么这个质保时间是多长时间的，这个质保时间是不是我这个电动的行李箱所有的接头的地方都是在这个质保的范围之内，而且质保的时间是不是都一样，这个咱们一定要问清楚了。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继续我们消费指南环节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电动旅行箱的选择啊。咱们选择这个电动旅行箱呢，实际上呢要注意它的这个售后服务期，售后服务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嘛，因为对很多的这个连接的部件啊，经常会容易发生问题，容易损坏，箱体和把手的连接处啊，就特别容易损坏。那这种你要问清楚了，如果这种损坏的话，它是怎么理赔的办法，对不对？三包服务都包哪些？问清楚了，时间到底有多长？另外就是根据出行的场景，咱们要按需的来进行选择。比如说，你要携带登机，那么就建议大家选择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超过100瓦特小时的，而且尺寸在20寸或者以下的产品，因为你超过20寸你就得托运了，你没有办法登机。同时 还必须注意托运的限制要求，你不能过沉。这时候人家可能也会，因为他在正常在机场的时候呢，他不同的航司。

不允许，托运都不允许，又上不了飞机，那你说怎么办？对吧？此于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不允许在公共的道路上骑行。咱们有很多人说，哎，你看我的这个续航能20多公里，我家可能就离车站或者机场几公里，我直接骑的电动行李箱走吧。我跟你讲，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骑行，仅仅只能在封闭的场地使用，比如说火车站里面，对不对？地铁站里面，或者飞机场里面，到里面仅仅只能坐这里使用。而且使用之前也应该检查一下制动、转向等功能是不是正常，体验并且熟悉行驶的速度和制动的性能，然后在公众场合它的行驶速度呢不宜过快。使用之前务必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正确的操作，留意一下产品的安全警示说明，避免因为错误使用带来潜在的风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厨房纸。最近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发布了公告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了旗下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巾，佑就是柚子的柚啊，咱们平时吃那个柚子，柚子的柚，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这个批次的纸巾啊，丙烯酰胺的含量过高，可能会对咱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呢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您也看一看您家里买没买这种这个佑家厨房纸巾，看一看啊，如果有的话先暂停使用，因为他们最近召回了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巾。根据召回的公告，这个批次的纸巾呢是2026年的1月21号生产的，规格是210×195毫米两层。那公司将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公布的产品包装图啊，这一批纸巾是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执行的标准就是 GBT26174。根据这个厨房纸巾就显示啊，说这厨房纸巾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不应该大于每公斤0.1毫克。这个最近呢，检索就发现了涉事品牌方他们在某线上的购物平台仍然在售卖壁挂式的厨房纸巾，那商品页已经贴了这个检验报告。那客服就解释说了，说检出有问题的一批厨房纸巾呢已经封存了，有问题的批次早已经不发货或者是不售卖了，现在发货的厨房纸巾是更换供应商之后重新生产的，现在在售的厨房纸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品牌方呢也都已经主动的发了公告，主动的召回了，消费者是可以换货退款的。当然对于纸巾啊这个丙烯酰胺含量过高一事，佑家的客服他们就回应说了，说公司呢这一批次的厨房纸巾的含量是每公斤0.141毫克，远低于很多食物当中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另外公司的厨房纸巾是用于

厨房的擦拭和清洁用途的纸巾，它不是用于清洁人体的一次性的卫生用品。那在擦拭厨具、擦拭餐具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会间接的接触到食品，但是厨房纸巾当中这个剂量的丙烯酰胺，它通过厨具和餐具间接转移到人体内部的量呢，会很少。目前还没有制定食品当中和皮肤接触丙烯酰胺的强制性的限量标准。这个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丙烯酰胺吧，它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列的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呢，工厂在造纸的过程当中会使用聚丙烯胺啊，以提升纸张的强度和抗水性。丙烯酰胺呢，作为原料单体，如果说聚合反应不完全，就可能会残留在最终的纸制品当中。那动物实验就表明了，这个丙烯酰胺它具有潜在的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和致癌性，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咱们在买任何的纸巾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它的成分表，分辨一下，注意，使用安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淮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张家界的山，九寨沟的水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真是这样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陈元华去看一看张家界的山有什么与众不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2007年11月，有幸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一游，饱览了张家界的美丽风光。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是由山、水、洞、湖组合而成，用它们的雄伟、清纯、神奇、美妙，展现着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张家界的山被誉为天下奇山，在3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3100多座石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尽情展示着大自然的壮阔雄伟。张家界的水像枫林大山中流淌出的乳汁，清纯甘露，源远流长。张家界的黄龙洞更是神奇美妙的地下迷宫，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石笋石柱构成了绝世的地下溶洞。同时，张家界的宝丰湖是风光秀丽的人间瑶池，一泓碧水，四面青山，飞流瀑布，高峡平湖，更是山水风景融为一体的人间佳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武陵源塔，它虽然不是观光景点，但它的雄伟气势却使游人们叹为观止，匆匆驻足在塔前留下纪念的合影。我们到达武陵源塔时正好赶上大雾天，群山在浓雾笼罩之中，就连我们行进的路和村庄的房屋、路边的商亭都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雾纱。在群山环抱之中，9层30多米高的塔在白雾的缭绕下，在雄伟群山、清澈碧水、蓝天白云、缤纷彩旗的衬托下，更显得气魄雄伟。塔身从下到上全部是闪亮的黑色，在五彩缤纷的场景之中更加耀眼，更显得别具一格。武陵源塔是一个精工建造的木塔，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塔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风韵。它不但是一个观赏佳品，它还具有现代化旅游的使用价值。宽大的投影大厅向游人演示着张家界的无限风光，宽敞的停车场、通畅有序的出入通道，不但体现了旅游设施的完美，也给游客带来了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武陵源塔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中心，它不但是北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的出入口，而且它的东边是黄龙洞景区，南边是宝丰湖景区，是大部分旅游团队最先看到的景观，又是半里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黄石寨景点的门票处和入口，所以这里既繁忙又热闹。我们接着来到了天子山风景区，它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1256米，是以山峰景观为主的景区。从武陵源塔入口乘车30多分钟，就到了登上天子山顶峰的必游之路——天子山索道。由于导游巧妙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上了索道。据说人流高峰时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在索道上观看沿途的奇异峰林、诡异的幽谷、郁郁的松柏、白白的云雾，无不使人感到
天子山的神奇美妙。到达顶峰后，因为正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站在山顶俯瞰或远眺，只见山腰的大雾如同滚滚的波涛，远处的峰林尽在浓雾笼罩之中，无法看到山下的风光和远处的峰林。听导游介绍，如果晴天，站在峰顶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峰林，变幻莫测的深渊，天桥、天池、天门、飞泉、洞府、古庙等美丽的风景，还能看到惟妙惟肖的仙女散花、玉笔峰、神堂湾、点将台等峰林奇观。听到介绍后，遗憾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没有看到全天子山的风光，但真切地看到了大山之中的大雾，看到了雾的浓厚、雾的变幻、雾的美丽、雾的海洋，也真实感觉到了登山的无限乐趣，以及人在雾中行的清新和快乐。在云雾缭绕中，我们观看了贺龙公园。公园林荫道两边分三个层次的绿化，新颖别致。最高的苍松翠柏伟岸挺拔，翠绿欲滴。中间的芙蓉花、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竞相开放，缤纷绚丽。最低的是一种灌木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吉祥果。贺龙元帅铜像就屹立在公园之中群山环绕的广场上，铜像高大威武，身边还有一匹与他相依相偎嘶鸣的战马，更凸显了贺龙元帅一生的戎马生涯和人马相互依恋之情。元帅铜像手握烟斗，面色严肃而着微笑，两眼凝视着前方。据说元帅望去的方向正是他的家乡。由于元帅28年没回家乡，他对家乡人充满了惦念，所以后人就让他的铜像面向家乡，以了却他的思乡之情。因为观看贺龙元帅铜像时正值细雨蒙蒙、云雾飘渺的天气，所以更给了游人一种人马、天、山合一的感觉。出了贺龙公园，来到了连心桥。连心桥是在两座石峰中间加了一块巨石而形成的。据说这桥是专门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的。如果夫妻二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两个人在桥下合影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方是三心二意，夹着的石头就会掉下来砸他，所以有许多夫妻不敢到桥下合影。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神奇的张家界。带着颇有些遗憾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天子山，辗转来到了十里画廊景区。进入十里画廊，走在长长的人行木桥上，看到薄雾缠绕的巍峨峰林，清澈的河水，茂密而苍翠的松林和变化万千的枫林景观，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十里画廊的河水是由上游的山泉汇聚而成，泉水汇聚后从石崖的缝隙之间飞驰而下，在阳光的直射下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瀑水。河的中下游大都是平坦的河道，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形状各异、色泽有别的各种河卵石。十里画廊的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遍布山谷、枫林、河道之上。茂密的树林使山坡更加翠绿，使山谷更加清新，使画廊更加迷人。生长在高不可攀的松林岩顶之上的松柏，像威武的将士守护着疆土。生长在石峰四周的树木婀娜多姿，频频向游客招手。枫林天造奇功而成的美妙景观，更是一处胜于一处。小指峰像紧握的拳头，小手指竖起直指天空。鹰石像一只鱼鹰，两眼望着河里，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食河里的鱼。母子峰似母子二人相依相拥，夫妻石如同夫妻二人促膝而坐，亲密无间。貌似神奇的采药老人，身背装满药材的背篓，从山顶缓缓而下。酷似三姐妹的石峰，如同土家族女子高挽着发髻，穿着漂亮的土家族服饰，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而且大姐抱着娃子，二姐背着娃子，小妹在肚里怀着娃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我们接着来到享有世界上最美丽大峡谷美称的金鞭溪大峡谷。谷内的美丽风光让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大峡谷内的金鞭溪河奔流不息，河水是由山中的百泉汇聚而成。山泉中有的喷涌着泉水，有的冒着泉水，有的在石缝间流淌着泉水，有的在石崖下渗出泉水。路边的长寿泉源源不断地冒着清泉水，不但引来了游人们在此拍照留影，为了祈求长寿， 人们还要纷纷饮上一杯清纯甘甜的泉水。金边溪河水流淌的方向与当地的其他河流相反，其他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淌，而它却是由东向西流淌。河水跌下陡峭的石崖时形成瀑布，流过谷底石缝时发出轰鸣的水响声，河水流过平坦宽阔的河道时又像一面镜子，把倒映在水中的山峰树木变换得更加美妙。因为观光峡谷要多次跨越河谷，所以河上架起了许多座石拱桥和木桥，著名的跳鱼潭就在这座石桥下。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深潭里各种鱼在潭水中游荡，并频频跳出水面，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又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不知是人们看到鱼的跳跃而兴奋，还是在向深潭祈求什么，都纷纷向深潭投进硬币。水绕四门是一个山涧中的河流在汇入大河之前环绕着一个小山洼流淌，并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小桥下流过后汇入大河，形成的山依水，水绕山，山水合一，恋恋不舍，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大峡谷又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40多种珍稀的濒危植物，它们都在这里茁壮而顽强地生长着。满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茂密挺拔，把群山峰林装点得更加美丽壮观。10多种巍岸挺拔的珍稀楠树遍布峡谷，树形奇长，头顶云雾，举目仰望也难望到树梢。峡谷中的花草更是种类繁多，不但山岭上芙蓉花、杜鹃花、山茶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姿，并且谷底的柠檬花、龙虾花、茉莉花也都开得五彩斑斓。紫草潭生长着茂密而独具特色的紫草，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时间关系，张家界之行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手机壳花的冤枉钱。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手机壳价格呢，跨度很大，比如说有些手机壳400块钱，如果你还选择了海淘，还会额外被收取100多的税费，这确实超出了普通人日常对手机壳定价的想象力了。那么对于他的爱好者来说，性价比显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东西。贵没关系，关键是啊，你有钱你也买不到。原本打算8点去买一杯咖啡安心排队的，现在看来咖啡是买不得了，差一秒钟就是千军万马。路人大概无法想象，入坑手机壳的妹子们为了买到心仪款式能有多加努力啊！比如说抢购新款的时候呢，认真的呀，仿佛在买人生当中第一个名牌包。官网上呢是反复的刷新，认真对比，研究材质和设计，走完复杂且 bug 连连的付款流程之后呢，还得兼顾手速，毕竟呢热门款的断货速度是以秒来计算的。还有网友呢，曾经因为在综艺里看到了某明星的手机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找到了这个原版。因为正版款式在国内比较难买，他几乎是问遍了所有身边的代购，最后还是在官网刷到，又耐心的等待了一个多月的物流。那么如果说几年前呢，手机壳还是年轻人标榜个性的小玩意儿，现在呢已然是登堂入室，摇身一变变成了跟衣服啊包包那样具有时尚属性的配饰产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手机的气垫支架，虽然严格来说它不算手机壳，但是起到的装饰作用是殊途同归的。大牌支架跟大牌手机壳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好看，但是它特别贵，普通款呢轻松上百，如果加上什么磁吸呀或者塑料固定配件呢，这价格还会更高。但即使是这样，可爱的外表依然是俘获了很多女孩的心， 相比普通的手机盒，这些支架呢体积小巧，更换方便，甚至有人呢像收集徽章一样的把它们收集起来了。当然占据鄙视链顶端的永远是双料党，既用大牌手机盒，上面再贴一个大牌的支架，举起手机也就是举起了荣耀。毕竟呢一套行头下来已经快上千了，就连手机丢了都要比其他人更加心痛一点。当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手机壳的认知还停留在了买新的就要把旧的丢掉的时候，这些潮流尖端的辣妹们已经把它捧成了需要收进首饰盒里随时取用的饰品。品牌呢也乐于为这种趋势来推波助澜，比如某潮牌的最大卖点就是底座上面的装饰物可以随意的更换拆卸，你换个装饰就能换个心情。事实上呢，网上的不少的穿搭博主从前两年开始就已经把手机壳纳入了自己的好物分享清单了，推荐的时候呢会结合上面的花色对当天穿着啊提供一些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嘛。啊，当天你穿衣啊走的是这种淑女风，那就建议搭配颜色比较柔和的手机壳，毛茸茸质感的会更加效果好一点。如果你是辣妹路线的话，那么撞色鲜亮的手机壳立刻就给你配起来了。那么在大多数的教程里面呢一定会被提到的词是拍照好看，然后呢就是标准的这个自拍动作，找到一面镜子，然后把手机放在脸前面或者旁边，挑选角度之后从容的按下快门。如果说有什么促进了手机壳从配件到配饰的转变，那么对镜自拍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了。在前置摄像头前比手势已经土到人人嫌弃，从明星到网红都争相把镜子当作展示美貌的舞台，小小的镜子取景有限，论存在感脸排第一，手机壳第二。如果当天没化妆，甚至可以用手机把脸全部遮住，照样能够凸显整体的时尚感。这一刻呢，手机壳已经跟保护手机的功能是彻底脱节，它呢是灰姑娘的水晶鞋，是在网络上营造氛围感的重要道具。理解这一点之后呀，很多人令人费解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了。比如为什么如今最火的品牌和款式都差不多呢？啊，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要浓啊，元素要多呀，最好还是有这个视觉冲击极强的撞色设计的呀。因为这个鲜艳而浓厚的色彩天然就能营造出更强的氛围感，也就是俗话说的更出片。即使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普通精致女孩，也可能会在做美甲的时候考虑气垫支架的颜色搭配，或者呢在出门的时候给手机呢挑选一个跟衣服同色系的壳。另一个现象呢，就是如今的但凡有点名气的手机壳品牌呢在搞联名的产品的时候，这其实都是相当于在往手机上套了一件文化衫啊。毕竟呢在自拍场景下，这个手机壳图案呢就已经成为了显眼的个人标签之一了。只不过呢新一代的潮人呢已经无法满足仅仅在素色底板上印几行不想上班或者马上发财的简单文案， IP 联名呢就已经是应运而生了。想象如果有人晒出的手机图案是你喜欢的电影，是不是会有种遇到知音的小激动呢？更不要说很多 IP 本身就代表了时髦，你比如说这个怪奇物语第四季开播之后，这个联名产品就挂在了官网上了，而与可口可乐呀米奇合作的联名更是长盛不衰。但即使已经无数次对市面上的新款的这种潮流看不懂，有一点呢还是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能用来赶时髦的东西那么多，怎么能够轮到手机壳呢？有网友呢也是犀利的指出一个概念哈，就说以前呢提到潮牌都是千元的这种什么卫衣啊鞋子呀，几万的这个羽绒服啊，现在呢为一个手机壳就排大队了，怎么看着有点像时尚降级呢？有趣的是呢，现在有些时尚号呢在扒明星穿搭的时候呢都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手机壳列入其中了，其中价格方面呢跟其他单品差异很大，往往呢也被戏称为最便宜的明星同款。再贵的手机壳也就几百块嘛，跟动辄过万的衣服包包比啊，那确实是便宜了很多。即使这样，多数人呢照样还是嫌贵啊，至少呢咬上牙啊，然后买一次两次的这个正版，也有一种心理上就说啊，我是奔向了高仿版的怀抱的，这个心态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对不对？几百块钱的潮牌看似声势浩大，但在消费市场上呢也不是主流，大多数网红穿搭博主呢推荐呢也只是这些十几块几块的产品。服装带货、化妆品带货、

是试图改变普通人的消费习惯，那么手机壳更像是枣核雕花啊，大的忽悠不动，只能忽悠点小东西。之前呢，有个数据显示说，这个大陆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呢，同比下降了34.4%。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人对换手机的热情下降了，不在乎什么出新款就要抢了，反倒是这个手机保护套啊，成了百花齐放的生意了，人手两三个啊，都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也养活了不少原创品牌和制作工厂，大家都在通过换壳来满足自己换新手机的一个幻想。但变化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消费趋势，大钱不想花了，就算偶尔满足一下自己的消费欲望，也只会在这些小东西上放纵一下。那么手机壳产业呢，能从三无小作坊变成了网红小单品，其实也是在赶这波东风啊。几个被追捧的潮牌都是用最大的阵仗卖最小的产品，反正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手机上什么都能印啊，和谁联名就印谁呗。那有80后童年回忆的什么龙珠、美少女战士，也有90后的这个玩具总动员、哈利波特之类的，女生呢有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男生还有 NBA 主题的，还动不动就跟什么什么艺术家就合作了，流行文化符号就拉满，部分的款式设计呢确实也比较走心了。这呢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壳产业的一个大概的分析啊，你在这个手机壳上花过多少钱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买手机壳花的一些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帅哥，看手机壳是吗？
1: 我老婆要过生日了，想给她买个礼物。
2: 那你就来对了，我店里的手机壳都是最流行最潮流的款式，还可以 DIY， 还可以定制。你老婆手机多大尺寸，什么品牌的？
1: 她那个手机呢是6.7寸绿豆牌 5G 手机。
2: 哇，用的是最潮最贵的绿豆牌手机啊，那我店里的手机壳都可以匹配呢。
1: 你说手机加个壳难道不影响这个散热吗？为啥这么多人还要装个壳呢？哎呀，要不是我老婆喜欢，我根本不会加什么壳的。
2: 帅哥，这是一种潮流，手机壳呢相当于我们第二张脸呢。
1: 啊，这现在手机壳地位都这么高了吗？
2: 当然了，现在干啥都得用手机，手机使用频次太高，还要自拍出镜，不装好看点怎么能行呢？
1: 可是手机外壳本身就挺好看的了，还装点啥呀？
2: 千篇一律多沉闷呀。这就好比咱们换衣服是一样的，女人的衣柜里面呢永远是少一件衣服，手机呢永远是少一个壳。
1: 好吧好吧，那这样你给我推荐一下吧，我是真的完全不感什么兴趣的，也不太懂。
2: 没问题，平时你老婆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1: 啥风格？哎呦，你这把我给难住了，我也不懂什么风格啊。
2: 那我问你吧，她穿裙子多呢还是裤子多呢？
1: 裙子多。
2: 连衣裙多呢还是短裙多呢？
1: 短裙多。
2: 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呢？
1: 头发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吧。
2: 直发还是卷发呢？
1: 卷发。
2: 什么发色呢？
1: 颜色呀，黄不溜秋绿了吧唧的。哎，我也说不好。
2: 那脖子上或者头上有没有什么饰品呢？
1: 哦，这个有，戴耳环戴项链嘛。
2: 平时化妆吗？
1: 化妆。
2: 画眼线吗？
1: 眼线好像也画吧。
2: 那他穿什么鞋子？运动鞋还是高跟鞋呢？
1: 看起来有点像运动鞋，但是他又不运动，这鞋底儿呢还挺厚的。
2: 背的包是不是比较小巧？有时候裙子还有花边蕾丝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那你咋知道的呢？
2: 嘿，经验呗。感谢你帮我勾勒出了你老婆的形象，这个风格呢就是二次元少女风。
1: 怪不得她以前都是穿工服，我都没发现，最近穿的呀是越来越像漫画。
2: 那这就好办了，来我们店里买手机壳的很多妹子都是这种二次元风格，她们一般呀都喜欢布灵布灵的，带水钻和毛毛球的。
1: 那有这样的手机壳吗？
2: 有是有，不过呢需要简单的制作一下。
1: 这还得制作呢？
2: 对呀，因为这种手机壳比较复杂，量产的话呢运输会很容易磕碰掉的，所以呢都是买材料自己做，很多女孩子也都喜欢自己 DIY 呢。
1: 啊，我呢就想买个现成的。
2: 那我是可以帮你做的哟。
1: 那就太好了。
2: 来吧，您先选一下基础底色，这些呢是纯色系列的，这边呢是漫画系列，这边是卡通系列，还有呢最后这一坨呢是大师联名款的。
1: 哎呀，这么多我眼睛都快看花了。
2: 你看看你老婆是比较喜欢素色呢还是花哨一点呢？
1: 她穿的就够花哨了，还是来个素色的吧，要不就选这个白色的。
2: 好的，那选一下配饰吧，这里是各种颜色的水钻，有大有小，还有卡通贴纸、毛毛球，链子呢也有长的和短的之分。
1: 这么多呀，我的天哪，这一个手机壳搞得跟拼图似的。要不你就随意帮我搭配吧。
2: 可以，帅哥，我们的水钻呢都是施华洛世奇的，贴纸呢也都是原创大牌，毛球呢是联名款，链子是大师签名款。
1: 哎呀，行行行行行了，你赶紧帮我做吧。 别介绍。

0: 绍了，行不？
1: 你确定不用介绍了吗？
0: 不用了，我对这些玩意儿啊没啥好奇心，你直接做吧。
1: 我怕万一做出来您说不要了，那我这个手机壳就废了。
0: 不可能，你放心做吧。
1: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做好。
0: 嗯，行，那我就在你的店里溜达溜达等着吧。
2: 嗯，这里居然还有 NBA 的签名款手机，哎，挺好看的，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买手机壳呢。哎，美女，这个手机壳多少钱呢？
1: 啊，那个是限量版的明星签名版，嗯，比较贵，1688元。
0: 不是，是啥？我没听错吧？多少钱？
1: 没有错呀，1688元。
0: 这啥东西做的壳啊，卖这么贵？
1: 这个还不算最贵的，嗯，还有很多奢侈品牌的手机壳都是几千上万的。
0: 你们店的手机壳不会都这么贵吧？
1: 嗯，当然不会了，你拿的这个呢就是差不多我们店最贵的了。
0: 我还以为这手机壳都是十几二十块，那你们店一般手机壳都多少钱一个呀？
1: 均价差不多500左右吧。
0: 哦呦，这也不便宜。本来想省点钱，决定送手机壳的，看来这下我省不下来了。
1: 帅哥，你的手机壳做好了，你看看。
0: 我先拍一个发给我老婆啊。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太好看了，这就是他梦想中的手机壳。
1: 客户满意就是我们的荣幸。

0: 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 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一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或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

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 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五到六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它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两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吗？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 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

0: 文雅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刺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 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 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五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 10%。 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换心血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 花

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 80% 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都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在家装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你有任何在装修过程中消费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服务的，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当然了，如果您是装修达人，需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您的装修故事的话，记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和我们互动啊。欢迎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这里啊，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是通过调频90.2，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调频92.7啊，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软件呢是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来自于巴尔蒂克沃伦门窗的杨建华杨总。首先欢迎杨总。杨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一次邀请杨总为我们解疑答惑。杨总，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来说的这个窗户啊，这个我们主要是最近呢接到了不少朋友们在更换门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我记得杨总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对于窗户来讲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那同时安装的这个团队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先来看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投诉啊。我们有一位消费者呢说，他在换窗户的时候啊选择了漂移窗啊，漂移窗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啊。待会儿呢我们请杨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漂移窗，轨道漂移窗啊。我看了一下，在装的时候呢发生了以下不愉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也想请杨总和他聊一聊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首先第一，他原有的这个窗户拆下来之后未经他允许把它卖掉了，这个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没有写，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啊。当然后期跟这个品牌商家、窗户商家的沟通呢，对方说谁拆谁就来卖，这个是用来支付拆窗户的费用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窗户还没有安装之前，他多次跟这个商家沟通，你给我装好之后你再把这个膜撕掉啊，这个膜撕掉之后我就保证它不脏。结果呢这个窗户还没安装呢送到了就把膜撕掉了，这个弄得窗户非常的脏啊。因为它这个居住的楼层比较高，所以说漂移窗里边好擦外边不好擦啊，就窗户非常的脏啊。第三一点反映的就是这个缝隙比较大，就应该是量尺寸的时候没有量得很妥帖，那么造成了有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虚啊。这个商家是这么解决的，就是打了这个叫泡沫啊，就是这个打完了之后他也

0: 对，发泡剂，它依然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啊，就说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妥当。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百叶窗啊，内置百叶窗有问题啊，不能上拉和下条，百叶窗的一些零件啊就被商家拿走了，说要给他换。那至今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一直在拖啊，一拖再拖。还有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窗户呢，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五金件啊，他想要留的，那么在拆卸过程中呢，也都给他拿走了啊。就是这些情况，咱们首先从这个问题来讲啊，首先来给我们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什么叫做轨道式的漂移窗，还有其他类型的漂移窗吗？
1: 嗯，好的。这个漂移窗啊，这几年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啊，门窗圈子里边啊，得到了一些推广。但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做漂移窗的这个就是经销商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漂移窗这个五金稳定性相对来说它是不太好啊。漂移窗一般的啊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纯漂移啊，就是单漂移，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好比说 GL8 的那种这个轨道门啊，它的原理差不多啊，它相当于是挂在上面的，它是单漂移。第二种呢，它就是一个既带漂移啊又带内导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啊。那像这个窗户的五金呢，相对来说比单漂移的要更复杂一点啊。如果从五金的这种耐久性稳定性上来说，那单漂移的这个窗户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就既带内导又带漂移的这个窗户，五金稳定性我们行业公认的是比较差的啊。老做窗户的经销商啊，一般情况下不会建议客户做这种窗型的啊。像国外原装进口的窗户啊，它就没有这种窗型。像这些漂移窗的五金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就是单独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客户啊，如果说他要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我建议啊，他去选择一个就是市面上做的比较多的窗型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窗型。好比说啊，有的人喜欢做外开啊，他也比较成熟的；有的人喜欢做内开内导啊，那也比较成熟的啊。或者说普通的推拉窗是吧，那你的对密封没有要求的时候，你做个普通推拉窗啊也可以，对吧？那这些窗型都是非常稳定的窗型啊，像这种，这个市面上比较少，就像你买一辆车一样的啊。这个整个连云港大路上一共就跑了那么五台啊，你就非得尝尝鲜，要买这个，这种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窗型，那你可能就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这个就是我对漂移窗的这种理解啊，我还是建议客户尽量的选用外开内开内导啊，这些窗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0: 好的，那么通过我想通过我们专家的讲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漂移窗呢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些看法啊。在这儿呢，朋友们想要发表您的意见，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表您的意见啊。另外呢，我们也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我们这个短信呢，您添加了之后啊，微信添加了之后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在这儿来再了解完了这个漂移窗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也正在看这个漂移窗啊，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漂移窗，就包括这个轨道式的漂移窗，为什么现在就比较火？一说要装这个窗户，很多人都推荐它。一个是说因为有负压，能够做到密封，又能够达到这个原来我们推拉窗的这样一个大开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想问问您。
1: 像这个漂移窗啊，它就像如果说在打开的状态下，它其实相就是其实它的开启的这个方式就跟个推拉窗差不多。当它关闭的时候呢，它的把手在一转的时候，它整个扇啊，它又往前压啊，它就解决了这个推拉窗啊密封不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从密封性上来讲，它比推拉窗的密封性有更大的这种进步啊。 但是呢，它也没有内嵌内导的这种窗户的密封性那么好，它就介于这个之间吧。所以说呢，它就解决了这个一喜欢大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又需要保持关闭的时候一定的密封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漂移窗啊，其实有它非常好的应用场景。打个比方啊，好比说你这是厨房，厨房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厨房的龙头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好多人家的厨房的水龙头啊，包括净水的龙头，它都是在窗户底下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内开内导的窗户，当它在内开的时候，其实是会碰到这个水龙头的，那它会碍事。那你要做个外开呢？你做个外开，因为你这方有橱柜，这个橱柜的深度一般情况下在60公分左右，那你隔着一个60公分的柜子再去把这个窗户往外推，那你的胳膊可能够不着，是吧？所以说呢，漂移窗啊，在厨房的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啊。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位置啊，非做漂移窗不行了，做其他的开启方式，可能你用起来不好用啊，或者说恰巧你的这个水龙头就挡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啊做这么一个啊两个，不要做多。你如果说全屋都这么大面积的铺开了做漂移窗，它的五金稳定性它显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它的局限性就有了啊，就某一个位置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那你做就做啊，不要大面积的做。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您刚刚说的这个漂移窗，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耐用，对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因为它并就是因为比较新，一是比较新，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对吗？这是我们刚刚有位先生问的啊。
1: 我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不耐用的哈，它不耐用是由于它的结构限制的。你好比说外开窗或者内开内导窗，它的五金啊相对来说它都是连接在窗框上的，啊，你的整个的承重它都是落在框上的。但是漂移窗呢，它当它整个出来的时候，它整个窗扇其实是上下挂在这个地方的，它相当于是悬空的。当你这个扇尤其有的人家里边，他要求好比说我要做3层玻璃，或者说甚至做更多层玻璃的时候，那这个窗扇其实相对来说重量是偏重的，那整个窗扇悬在这个地方，挂在这个地方，它的稳定性也会差一些啊。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当你做漂移的时候又要做内导的时候，就既漂移又带内导的，这个其实是现代漂移窗的常见窗型啊，就是既可以内导又可以漂移，那这个五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很容易误操作。它误操作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调节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比较麻烦的，甚至有一些商家啊他自己都不一定说是特别会调啊，是很麻烦。但是你要内开内导的这种五金呢，它一极少误操作，第二即使误操作了，你只要按照商家给你提供的这种调节视频，你可能几秒钟就调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漂移窗一从这个五金稳定性上来说啊，我们不太建议你大面积的去做。第二个呢，从五金的承重上面来说啊，我们也不建议你这个做的特别多啊，就是这样。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一一分析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商家存在一些问题啊。首先来说，
1: 好的，
0: 给他拆卸的时候，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但是商家把他。

0: 好，那这里是分享你宝藏路线的各种玩法的你好旅行家。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这样准备结束喽。
0: 哎呦，每次你看结束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两家景区，宝藏景区，你看都是我们体验过的哈。一家就是枫树湾，里边有丛林冒险乐园，那还有一家就是我们刚刚去打卡过的唐王湖。
1: 嗯，这个夏天欢迎大家来到枫树湾还有唐王湖，
0: 遇见最美的自己。
1: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怕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Три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100.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时间的电话85453123，但是我们现在电话很少。然后您可以通过来我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互动，就是在直播时间我们还是直播视频啊，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反正买车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啊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啊？这是两种参与方式哈，我们就废话少叙啊，因为我直播都已经开一段时间了，问题还比较多。凯美瑞双擎现在优惠怎么样？能不能干？我觉得现在哈，你就不要超过150,000买个凯美瑞没有问题，就能买。我简单两个字，就能买。我觉得凯美瑞肯定是能买的，就是不超过150,000啊，无论如何是这样的。蜂巢能源其实就是长城的，就像衢州吉电是吉利一样，蜂巢就相当于长城啊。陆尊今年要升级，不升级不得嗝屁吗？陆尊今天降价了，对不对？那他不降价不行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看看现在的陆上2499的那个车，发动机和陆尊一不一样，续航一不一样，长宽高一不一样，原来内饰不一样，现在内饰一样了，那你告诉我它有什么区别？我找来的区别就是中控屏不一样，中岛台不一样，那玩意儿算是什么区别啊？所以说等于是陆上新款的上市倒逼的陆尊的降价，然后陆尊这最后一轮降完价之后马上就要换新了。我眼闭着想，就是目前陆尊这个车肯定面临激光雷达的上车，这都不用想。所以你说现在陆尊能不能买？我觉得买陆上你看如何？那长宽高一样吧，空间一样吧，续航一样吧，发动机一样吧，内饰现在那内饰现在座椅一样了，电视不一样出去改改，冰箱不一样出去改改，屏幕不一样出去改，来总共能花10,000块钱啊，花10,000块钱出去改改，路上不就是陆尊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你何必呢啊。27款双擎拿完补贴要159,000落地，差不多啊，150,000左右吗？凯美瑞啊，没问题啊。塞纳公务版是什么鬼？我不知道，没见过公务版的这个塞纳，本身配置就已经够低了，公务版怎么没有轮胎呢？还是咋？是吧？这个有一些车，有一些品牌是专门有公务版这个车存在，这个确实是的。但我没看过塞纳的公务版啊，有也就便宜一点点呗啊，就最后的绝唱了。现在燃油车最后绝唱啊，马上结束了啊。H5 上届 H5 值得买，你在街上能看到几台？你告诉我来。就现在 H5 的那个价格哈，当然我据我所了解哈，上届的我看一下，上届 H5 现在 F 平台加激光雷达，激光雷达还得再加一万五，18+15,000，19,500，19,500，600公里续航，400伏平台，这个价格贵的都离谱。我现在就明说啊，我觉得上届肯定卖不动。我在这吹牛逼说它好能卖动，你谁也不买。你现在上届那个价格还能看啊？还能看15万的那个？159,800起，那159,800的那个能买啊？我觉得没法卖，卖不动，我认为是卖不动的啊。就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上届的 H5 的性价比一般般，非常一般啊。反正他也卖，我说一般呢，他也卖不动，反正，对吧？这个上届面临重大调整啊，特别 H5 和 Z7， 如果不调整的话，这个就马上要淘汰了，我都觉得啊。8X 买哪个配置？37的那个车加置换加神补什么的，35落地。啊，小鹏 GX 现在性价比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小鹏 GX 现在就不到30万，买一个增程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看好2798的 V 牌的 V8X 能买吗？就这个价位当中的大六座哈，就30万左右的大六座 V8X 可以考虑。魏、蓝山、领克900、腾势 N8 不都是这个级别的大六座吗？我觉得这个级别大六座水平都差不多，就是空间大啊，然后续航可油可电，就这个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价位。啊，想买个两门精致小车，能不能推荐一下 Z20 马上上市？哎，你看我今天发的视频，哎呀，这个太巧了，看看我今天发的视频，你要什么？你不用问，都有啊，因为它就是目前电动车该有的所有配置，它都有。那你要800伏有，激光雷达有，续航有，快充有，后驱有，大电机有，冰箱有，通风加热按摩有，纳帕真皮有，苔藓有，什么都有。那什么呢？它就是目前电动车的主流配置 ，Z20 都有。

0: 但是它就不会像星越啊 T1 啊那些车就卖个七八万块钱，它就我估计啊，就 Z20 这个车最终上市的价格可能是十到十五之间，那就低配可能十一二，对吧？那高配可能十四五，就这个价格，它比星越 T1 这些车要精致很多很多。那但是它所有该有的都有，你八百伏激光雷达、冰箱、彩电这些东西全有的情况之下，那肯定配置要高啊，肯定价格要高啊，对吧？三十左右买个 SUV， 加点钱买八 X 啊。你刚才是不是问八 X 的？我觉得八 X 能买啊，要三十五万啊。这个，我看看啊，这个其他的，对，八 X 可以买。买原 UP 还欧拉好猫呢？我觉得好猫的档次比原 UP 高，原 UP 要换代了，这个车。现在原 UP 这个车啊，就卖六七万块钱，对不对？六七万块钱啊，因为是第一代的产品嘛，原 UP 六七万块钱差不多了啊，它差不多了，六七万块钱。我觉得好猫的整体的质量档次感觉比原 UP 其实是要稍微好一点，特别是在底盘方面。怎么判断真八百伏还是假八百伏？这太简单了，同志们，就是我马上就能让你判断出真八百伏和假八百伏，就现在就可以，五分钟。但是你得去充电桩。什么叫假八百伏啊？我跟你说一下，假八百伏就是它的电压可能就六百伏、五百八十伏，因为国家没有这方面硬性规定，超过五百五十、超过五百五的都可以说是八百伏。很简单，去国家电网的充电桩充电，充电的过程当中看看你国家电网充电桩上车辆需求电压是多少，写的很清楚，对吧？那握手协议一接，那上面写着需求电压，就车辆需求电压。六百五，那这个车哪是八百伏啊？这就六百五十伏的，只不过国家没有六百伏的车，这种说法很简单啊，很简单。你就到国家电网那个东西，没有人敢作假的啊。国家电网上，对不对啊？国家电网上，它上面写着需求电压、供给电压，就需求电压就车需要多少，供给电压就是我给你多少啊。这个给你多少那不管了，那是装问题。需求电压就是你电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一看就知道了。啊，这就八百。当然，这个只是充电，还有什么呢？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那这个要得看电机的功率，这个你就得看说明书了，就是电机的功率、电流啊，你得看一下。所以说，那假八百伏还有光充电八百伏、电机四百伏的呢？啊，这就不好说了啊。十九万裸车，一百度电的智己 L 六，可以买吗？可以，应该是一百零三吧，对不对？一百零三啊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林老师。
0: 你好。
1: 想找您给我推荐一个车，我想买一个十到十三万 SUV， 然后支架比较好一点、续航强一点的一个车。
0: 十到十三万，其实这个价位当中选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你有没有看好的？还是我说？
1: 我朋友给我推荐一款是安安的车
0: ，N 六零。
1: 嗯，对
0: ，N 六零是不是？它的支架很好，很好。很好，你买个六百一的，六百一的 N 六零也要不了十三，十一万多就能买到。如果有置换，十一万多买个 N 六零，智驾是它的优势。
1: 那它智驾后期会收费吗？
0: 不会，肯定不收。啊，现在除了全中国范围之内，好像也除了华为和比亚迪，其他的基本上智驾都是不收费的。
1: 行，好的，
0: 好
1: 的，那谢谢老师
0: 啊。智己现在。车主要价格不稳定，哎呀，这我说句实话啊，就智己现在就把价格往下放一放，否则经销商要难受了啊。i60 月底上支架，或月底月初上支架啊。智己呢，就是东部沿海城区的店还可以，连西部店很难支持一个 4S 店的，对吧？像智己的 L6、LS6， 就是它的设计理念、美学理念，还有整个的流线、内饰，我觉得是过关的。其实本身车也很好。然后最近我觉得智己最近一段时间从大广宣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智己是有点跑偏什么呢？就是它重心不在那。其实智己我觉得最优秀的点不是智驾，是它的操控。它基本上把德系车的底盘的精髓呢是学去了，但是好像他们宣传也好什么也好都不太宣传智己这款车的操控。你要知道 LS6 这个车5米啊，转弯半径都有 4.5 米啊，这玩意儿比克鲁兹转弯半径还要小呢，对吧？其实挺好的啊，挺好的一个车啊。A 九符合新国标吗？新国标七月一号就执行了，现在不符合新国标，你怎么上牌的，对不对 ？MG 七和 S 五该怎么选？严格意义上来说哈 ，MG 零七这一次上市非常强。那我不做对比啊，就不做对比。但 MG 零七这一次上市。

0: 是之后 MG07 的性价比非常强。我说几个数据，你服不服？不服到茅房提意见。那 MG07 91度电，宁德时代电池，三元锂电池，835续航，800伏平台，激光雷达，Momenta，然后250左右的套算力，内部是个大满配，146,你服不服？服不服？谁不服？来站出来，站出来给我看看来，啊，站出来给我看看，你怎么不服他？你怎么玩？这种情况之下，400伏，你怎么和这个车比啊？他也有400伏平台的产品，但他400伏平台的产品除了最低配哦，标配激光雷达，啊，标配激光雷达，你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比不带智驾或不带激光雷达的那要好很多了，对吧？咱实话实说，这是一个现实情况，对吧？所以我服了，啊，我服了啊。L8能入手吗？这个买个代代步呗，我觉得啊，他说的是东风风神 L8 哈 ，T7 和 S600 比怎么样 ？T7 今天晚上预售，上市看价格啊。这个是个舱内激光雷达的货，舱内激光雷达的华为的车，我觉得我猜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呢。舱内激光雷达又是智驾，你前面有 S07 在那照着了 ，S07 不是比它也就差不多嘛？那 S07 目前价格就16嘛，我给你加一点17，啊，就17，我觉得就是500多公里续航，那17万、18万，我觉得也就到顶了，再高难啊，再高难。然后具体的配置，明天上市，明天报这个预售之后，我们再看看具体数据，我们再估估价，啊，但是 S600 其实是个好车，考虑泰三。由于纯电也考虑欧拉五，这两个怎么选？台三肯定比欧拉五要占优啊，啊，肯定要占优。A9 现在电池不符合新国标，符合。哎，来，我刚才是个反问句。7月1号国新国标实施之后，你不符合新国标的，你怎么上牌的？符合，没有不符，在售的能上牌的都符合。啊，领跑 C16 这个车已经过时了，就结合目前的这个产品力来说的话，领跑 C16 没有办法和华劲和逸派的 M8 去竞争了，已经没有办法竞争了。这个车它不换代就不行啊，就不行。10万左右的插混的太多了。银河的新电七我觉得不错。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最近在看一个混动车型啊，看到有吉利有一款那个银河叫新电七啊。
0: 新电七买个插混的还是纯电的？
1: 那个纯电版本的呢？
0: 纯电版本你买个605的，现在就10万块钱，有置换就10万块钱，10万块钱600公里续航，代代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
1: 销售说刚上的这款车不知道怎么样，哎，所以大家
0: 这个车你不用说它是刚上，销售说刚上没错，这是对于他们网来说刚上没错，这玩意儿不就15啊，对不对？平台是一样的，那您说10万块钱600公里续航，它就是个E5，我觉得也行啊，你就这样想了，对不对？
1: 啊，那它这个电池，您感觉
0: 神盾金砖电池都是吉利自己的，衢州极电没有问题。其实衢州极电最近一段时间明显在走上坡路，啊，好不好？啊，好。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你看啊，这位朋友说的问题啊，我们念一下哈。感觉过去多久，马自达 EZ60 就要跟不上时代了，12万没有智驾。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马自达下个月上智驾 ，Momenta 应该是用的是 Momenta 的智驾。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就目前的汽车市场，因为马自达这个品牌一定要认清自己不行，就马自达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不是加2万、15万、9000有。

狗都不买。啊，就你敢定159,900，200增成，你敢定159,900，那就完了。啊，那就我直接宣布啊，你可以摆球了，对吧？你说149,900也不便宜，其实也不便宜。马自达的广告词我都给他写好了，张大师的广告加价还卖139,900。该优惠优惠，我承认，随着时间推移，市场越来越卷，我马自达我也上激光雷达，我不加你钱，怎么样？到不到位？到不到位？来，到时候我给你干，宁德时代电池200公里增程，也马自达的设计加个激光雷达，我问他的支架，我还卖139,900，怎么样？我广告词我都给他学好了，但是如果你敢，比如说加到这个159,900，那完了。那就完了。我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他一定要认清自己的档次和地位，否则的话就得good bye，那肯定要good bye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寄希望于下个月马自达上激光雷达的时候呢，能够认同你能享受 FSD。嗯，我不知道呀，你问的这个问题哈，你问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上了之后哪款车能用？有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上了之后的智驾表现如何？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没听过，我没出过国，我没去过美国，我没在美国试驾过特斯拉，我不知道。但我生活在中国，我预计未来5年我也不去美国生活，那这个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你就是你们。就是有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比如他们都，他说我这个 FSD 在国际上非常强，什么国际上？哪个国家？你车能不能开到哪个国家用？那这个问题你要回答。哎，有的人说那5年以后能用，5年以后我都换车了，你这5年不是没享受吗？你买东西不是为了现在用吗？哎，你看这个东西是个弊病啊，是个毛病啊，是不是啊？不要扯淡啊，也不要抬杠啊，不要硬抬。啊，不要硬抬杠哈，不要硬抬杠，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有，你给我个时间嘛，啊，你不要老画饼嘛，啊，你不要老画饼嘛，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特斯拉如果不下跌，我章子都倒过来写，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FSD 进不来，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就这样去卖，它要不持续下跌，我章子都倒过来写，那不可能的，明年 L3 都开始要7月1号开始实施了，明年它落不了地。那完了，整个落后里两个时代了。那不要扯淡，说你什么时候能开，你开了以后再跟我说这个事儿。没开就是没开。另外，我告诉你哈，开不了。啊，但我先说，没开就是没开。我们先把这个时间说了啊，你先不要跟我抬这个杠。另外，我发表我的观点，开不了。啊，开不了。你也不要问我，你也不要说为什么开不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中国的法律规定 ，FSD 的全球版在中国。100年也开不了，就按不那50年有点开玩笑了，50年开不了，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那算了吧，20年吧，咱们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告诉你，就按照现在中国的这个法规，特斯拉 FSD 的全球版的这个版本，50年以内或20年以内开不了，你的车都报废了。那因为它违反中国的最基本的法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行车数据。必须在中国境内落地而不能外传，这个是个最基本的标准。而 FSD 就 FSD 的全球版啊，全球版它的最基本的底层构架是全球共享。来，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能开？对吧？你涉及到数据出境了，中国对这个管得非常严。那这个所以说开不了，你们就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了啊！所以明年 L3 开通之后，对特斯拉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打击。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哈，他现在连路试都没有，他连路试都没有，也就是说，全球的数据他不能拿到中国来用，中国的数据要重新学习，而中国目前的数据。每一个特斯拉车主，其实你们没有在学习，你们不要扯淡，说你们特斯拉每天都在进步，你们特斯拉的车主，中国的车主是没有在进步的，因为中国的车主的数据是不上传的。你告诉我上传到哪儿？对不对？你上传到国外就违法了，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底层法规，我说的对吧？我说对吧？所以不要再狂嗨，这个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哈，它肯定会下跌，100%会下跌。啊，特斯拉是800伏吗？不是。

明年 L3 除了华为系，是不是其他都凉凉？不会，目前，再有一年时间哈，你就包括千里浩瀚、理想，还有等等等等智驾，包括蒙塔，我觉得在7月1号之前后都能够实现 L3 级别的驾驶。致敬是真八百伏吗？我没有测试过它的，其实你去看一下。哎，对，我还有一个办法，让大家去很简单的去看它是不是真八百伏哈。每个车右门中间都有名牌，你蹲下去看一看，电压多少不就行了吗？你致敬是不是八百伏呢？这最简单的看是不是八百伏，你下去看一下那电压是多少不就行了吗？你看一下不就行了吗？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工作电压，对不对啊？所以这很简单啊，很简单。有的时候这上面写的600、700，这个其实都有一点点虚了啊。现在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中国基本上要迈上900伏平台了。900伏平台之后，很多车企就不太能作假了，因为800和900这个，你就850，我觉得也很好了，对不对？它不会像560的啊、570的写800，这个就有点凉了啊，我觉得啊。这个就我个人观点啊，我个人观点，您可以看一下，宝马 R3 能买吗？ R3 买新款啊，新款一共三个车，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次 R3 上市价格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然后华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乱得很啊，这个我可以，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我有点乌鸦嘴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问界100%还会跌。那就问界的销量100%还会跌，而且目前没有起的概念，那就是没有起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也许它能突然之间出一个非常非常牛的车，这可能性不，我当然我看不到，但是我觉得问界还是会继续下跌。就按照现在这个态势，按照华为其他车不断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问界还是会下跌的。那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现在华为系的这个价格有多乱哈。来，昨天泰坦上市，就是北京越野的泰坦700上市，249,800，就那个车是扯淡的，249,800我都觉得扯淡。然后他华为的那个卖29,900，就30万块钱啊，30万块钱贵不贵？30万块钱我觉得是正常价。但是你觉得这个车像不像另外一个车？像什么车？来，泰坦700这个车像什么车？有没有想到？大家动一下自己脑子啊！就昨天泰坦700，就北京越野的那个，就长得很像这个普拉多，然后1.5的增程，220公里的续航，华为的激光雷达，然后5座越野性强，带大梁，像什么车？哎，那个车像不像方程豹爆八？像不像？对不对？越野能力强 SUV 是吧？像不像爆八？爆八卖多少钱？爆八要干到接近40了。那这个呢？这个卖30。你说这玩意儿乱不乱？都是华为的智驾吧，乱不乱？那你说这两个车能有本质上区别吗？对吧？你现在的问题是哈，我就直接点名了啊，就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华为系的价格太乱了，波动太大了。你买的车，原来你买的车，咱实话实说，你原来比如说你买个 M8、M9，路上只有 M8、M9有这个功能，那别人看你就是羡慕啊。别人看你就是个羡慕，对吧？哦，这个车端到端的智驾，我没有，那我觉得为这个花钱是可以的。你现在的问题是你35万买个车，别人15万多用的系统和你是一样的，你这个东西你解决不了的啊，解决不了。就是当它价格没有统一或价格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它的下跌是必然趋势。那当然特别是高端下跌会是必然趋势，而低端可能会起一点量，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情况？来，你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明天好像极狐的那个 T7 预售吧，5米车长，宁德时代电池，舱内激光雷达，卖多少钱？他如果说卖15-16万，那你25-6万的 R7 怎么办？啊，不是 R7， 叫 R 什么呢？就智界那个 R 什么？那你看我一脑子又抽了啊，就智界前一段时间上了一个那个，就是舱内激光雷达的那个智界，他帮我想一下叫 R 什么？29.99万，也舱内激光雷达 ，RX 是不是？RX 是不是？来 ，RX 多少钱？29.99万是舱内激光雷达吧？对吧？啊，智界是奇瑞生产的，对吧？那极狐这个是舱内激光雷达，宁德时代电池加华为智驾也是舱内激光雷达。如果他卖17呢？你同样的车，你比我贵10万啊？你买的人是不是个头脑？

0: 头脑被驴踢过？我说的对不对？我说的话可能比较难听啊，真很难听，我这个话就很难听了。如果 T7 这个车是舱内吧，是宁德时代吧，是五米车长吧，对吧，是华为支架吧，舱内激光雷达吧，如果今天晚上预售是十几万块钱，我们不要说十七，我说十九嘞，来，我说十九，来，你二十九，你凭什么比我贵十万呢？来，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那多十万块钱你干什么不好？吃药啊，对不对？那多十万块钱买药吃啊，那怎么办？你怎么面对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整个价格体系他们混乱的，啊，是混乱的。你既然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你玩命上的新车价格又那么的高，那你让买车的人不成傻子了吗？那低配买车的人那肯定就讨巧了。咱们拭目以待，明天就上市了，明天就发布了，咱们看看预售价格多少钱，我们就不要提上市价格，我们看预售价格多少钱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来，一派的 M8， 一派 M8 有纯电的吧？是舱内激光雷达吧？也是五米车长吧？也八百伏吧？十八万多，你比我贵十几万块钱，你比我好什么？多翅膀能飞啊？我说的话不好听，是不是这个事情啊？你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当你和别人用的东西是一样的时候，你经常出现十万块钱的差价。你要不要命啊？对不对啊？我说的有道理吧？但是有的华为车其实性价比就会显得，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有的性价比显得就会很高了。华境，来，我14.98万，来，我还是这个情况，对吧 ？T 换电，车辆年底啊，海豹零八这个车，我觉得价格倒也没有什么，19.69万吧，啊，就这个车应该是19.69万起。你说贵吧也不贵，对吧？增程版本呢一般我估计也卖不动啊，起步呢19.69万，775公里续航啊，900伏的高压架构，那这个还行，这个价格我觉得能接受啊，能接受。领跑 A10 推荐吗？我觉得可以啊，买一个 A10 两厢小车代步，这个没什么大问题。想买华境还要等吗？不用等啊，你等啥啊，华境现在就可以买啊，问题不会特别大。
1: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H5，你说上届吧，卖不动，这个车卖不动。就从现在这个角度上去看，从现在这个角度上去看 ，H5 的价格。你再过两个月 H5 就没法谈了，就整个的长宽高体系续航包括它

0: 最终的上路价格明显偏高啊，明显偏高了，这已经蓝图之鹰，蓝图之鹰要换代这个车，稍微等等嘛，等三个激光的那个版本啊。T 幺幺顶配买这么贵的奇瑞车干什么？对吧？啊，这个领克10816有必要加10000换芯片吗？没有必要，听我的就行啊，不加啊，就 H5 就可以了。20大概价格我不知道，10到15之间。我觉得他要是想孤注一掷的话，那就起步119900，高配145000，我觉得这就比较牛，但是不知道具体多少钱，对吧？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咱们电台听众的，就是我最近家里想换一个中大型的那种 SUV， 然后预算呢是200000左右，然后纠结很久了，然后呢就是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广汽浩博 S600 这个车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就是我身边人说这个车啊，它配置很高，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牌子也没怎么听说过，就想听听你这边怎么
0: 其实我的浩博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品牌和营销的问题。车没有问题，你能接受这个品牌就没有问题，而且这个品牌我觉得也不会倒，因为它和安安已经合并了，在和安安合并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售后是有保障的，反正广汽的不会把这个牌子给它扔掉，但是本身的车的产品力，800伏激光雷达 Momenta 智驾，我也是浩博的车主，我对浩博的产品稳定性质量我是深有体会，如果你可以放弃一点品牌， S600 其实给的很多，我觉得给的很多，是能买的。
1: 好，
0: 拜拜，拜拜啊！我们来看54万，问界 M9 展车开票45万，这个展车我们另谈啊，这个不太好说。26款智己 LS6 能买，卖108度电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海豹06混动能下手吗？买新款啊，买新款，那不用说了，买二代电池。啊，奇骏要来了，不知道定价怎么样。奇骏第一个车就没火，第二个车看情况吧。我现在哈，奇骏、蓝图追光、阿维塔 07L 这三款车其实很相像。来，电池宁德时代，智驾896线，华为激光，100度，我估计就100度电，然后车长大概5米，做个 SUV。我这你们是用一套图纸换的车标吧？那这个车价格，那我估计就25万。也就这个价格，高也高不出去了。他就是，反正你就这样想吧。就现在，你现在就套壳，对华为的车你就套壳，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5米车长，大满配，激光雷达给你弄4个，华为 ADAS 5.5，来25万，就是目前的行情价，高过25万的推沟里，25万就是正常价。那我徐大家起劲肯定这个钱，阿维塔07就这个钱，蓝图追光就这个钱，来包括竞品小米速7就这个钱。它比智己 LS6 极客 7X 都要贵3万，对不对？ 7X 和智己 LS6 都比他们贵3到5万，便宜3到5万块钱。原因是什么？就华为智驾的上车。那智己的 LS6 和极客的 7X 是不是都是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都是大差不多这么大小？是不是都是这么多续航？少什么？哎，少的就是智能辅助驾驶，那就少5万块钱嘛。就这个情况。所以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就奇骏要来了，不知定价怎么样？我都不用想，这玩意儿肯定25万。就25万上下啊，都不用想，高也高不成，低也低不就啊，就这个情况啊。看了领克900大五座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找你砍价？找砍价没有问题，大五座的900，只要你愿意不要三排座椅，你要是要六座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你买五座，你最后觉得五座不行，我跟你换，我是六座，我还可以添你点钱。我觉得五座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你放弃一排座椅之后，二排座椅真的非常非常大。我没有六座需求，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买的时候它没有五座版，那现在它有五座版了，我看每次看到五座我都觉得那个真的是更舒服更优秀。我觉得五座版本呢，领克900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领克20和06 GT 怎么选？选20啊，啊选20啊。这个大众新上的 ID5S 怎么样？挺好的。我虽然它续航稍微短一点啊，就100多公里续航，稍微有点遗憾。但是本身的用料、做工和它的价格899、999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它对得起目前的这个价格，就大众在这方面也是在发力的。浩博 HL 选增程五座还是六座？选五座。HL 这个车也是空间不是特别大的车，选五座版本啊，选五座版本。卖了900，卖9X。我现在对卖车没有什么兴趣。我现在。没有什么车能勾引起让我去换车，是这个啊哈，领克 Z20 天天骂20，这个有可能，因为20这一次是在 Z20

主之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荣威嘉悦07说硬星期订10000多辆也不是真假的，要看交付，不要看订单，看订单没有毛用的。那个订单有的一个店囤40-50张有什么用啊？要看最终的交付，交付决定一切，没有交付订单的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啊。其实以后哈，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不着急，比如说我不着急，比如说3年以后、4年以后我去换车的话，我认为，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再过个3到4年，豪华品牌的电车还是会起来。然后我觉得特别是豪华品牌，像 S 级啊、7系啊这些电车还是会起来，智驾呢也还是会上，它一定会倒逼它上。我认为能到 L3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他们如果说能上去，哎，其实豪华车的最高端也还是能买的啊，对不对啊？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豪华车现在坐电车也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进步。你看年底奔驰 E 也要换，也要上纯电了啊。据说奔驰 E 的那个纯电将会用千里浩瀚啊，会用吉利的支架啊。这奔驰也在试啊，是吉利的，是 Momenta 的。那宝马和奥迪基本上在压住 Momenta， 就是他们不自己研发，基本上就是买买买，对吧？理想的 U 和 Levis 啊，智能不选，亏多少？理想 L 八，我对这个两个版本研究的不多。自己的换新 L 六怎么样？换了什么？那我就反问你，就换了什么？怎么没换什么？我们换了个高跟鞋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自己的 L 六换新版换了什么？没换什么哈，换了个送个高跟鞋，高定版啊。那男的怎么办？然后 L 六哈，他现在 L 六就是一定要把价格往下压，就是他800伏激光雷达档次调性是有的，但是一定要把价格往下压，压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性价比其实是很高的，绝对是能买的。本身技术产品没有问题，900伏平台、800伏平台，后轮转向啊，电池电量我觉得都够，弄个长续航，然后把价格往下压一压，我觉得压到18左右，其实 L 六是能买的。GL8 梦想家腾势参考一下，你不要智驾的话那就GL8，要智驾就梦想家，对吧？这一高一低，一天一地啊。梦想家的智驾版本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啊。我也觉得合资车后面会赶上，大圆柱电池不错，合资车赶上也得赶上，不赶上也得赶上啊，妈还能倒闭啊，对吧？其实现在的合资品牌做电车，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啊，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已经到没有可商量的余地的这个情况了啊。然后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还是我说的，那我从6月份就说10月份燃油车会暴跌，那现在8月份过来2个月了，咱们看看10月份燃油车跌还是不跌。那、啊、你看着燃油车到10月份一定会有一轮重大的调整。你现在那个林肯的 Z。就 MKZ 叫那个就蒙迪欧，就林肯的蒙迪欧，林肯的那个蒙迪欧版，蒙迪欧的林肯版那个车，你知道现在有置换才卖11万多吗？11、12就贷款的话，可能有置换嘛，省补什么那些补贴一拿的话，林肯蒙迪欧的林肯版可能才卖11、12万多，你考虑这个问题啊，对吧？啊，沃尔沃XC60可以入手吗？没有什么硬伤。那他从豪华品牌 SUV 安全性角度上来讲，没有什么硬伤，卖个20万块钱，21、22，我觉得都能接受，再高就完蛋了啊！因为再高你就遇到 Q5 了，马上都快遇到 X3 了，那 GLC 说不定马上也得往下蹦跶了啊！这是真的啊！就是目前豪华品牌一直在往下压，我觉得没到底啊，就没到底。现在。在可预见的将来哈，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可预见的将来，宝马530上路价格30万绝对不是梦。你们可能觉得不相信哈，530上路30万不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这样一个时间，可能现在530跟30稍微多一点落地。530上路30万时间
不会特别长。

你去看看现在二手车市场530多少钱，就一年530多少钱。现在二手车市场买准新530的啊，那真是被洗脑了，那、啊、被洗脑。就你同样的钱，你稍微等等能买个新的啊，能买个新的啊。现在价格根本就看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判断呢？那么很简单啊，宝马 X5 现在多少钱啊？宝马 X5 现在才40多万块钱， X5 和5系的差价一直是20多万，对不对？就一直以来宝马5系卖40的时候， X5 基本上就卖60，那 X5 卖到50多的时候呢，宝马基本上就30多，对不对啊、那现在它卖40多其实就是20多，20多你上路就30多，就这个价格，对吧？没有问题，这个还肯定还会有20万的差价的啊，还会有20万差价。那最近 GLE 和 X5 跌的都非常非常狠，关键就这样它也不太卖得动啊，不太卖得动，这个要命。深蓝 S07 有没有优惠？深蓝 S07 要换代了，这个车最近可能会有一点优惠。 9X 和 8X 有什么不一样呢？平台一样，但是空间不一样，一个5米1，一个5米3呢，对吧？大小不一样，然后二排空间不一样，对吧？ 8X 也有6座，但是一般没有人选。 9X 有5座，5座6座都能买，我偏向于5座版本啊。 X3 还行吗？就 X3 这一次上市价格没有问题， R3 这一次上市啊，我觉得它的价格是符合我的预期，甚至说可以说给我一点惊喜。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样想啊，当然我先说 R3 给我很大的惊喜，然后符合我的预期，这是第一点。那么目前的价格是33，对不对？ R3 目前是33，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出来，比如说一年以后它应该是多少钱。那我给你一个预期，那我觉得是26到27，这个没有问题吧？我不是唱衰它，先说明我不是唱衰它，我认为这个车非常好。但是合资品牌或者说豪华品牌，它的电车上市一年以后有个7-8万块钱优惠，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一直以来是这样。好了，如果说 R3 现在33你觉得有点贵，那一年以后这个车就卖26-7了。来，100度电，900续航，100多度电的宁德时代电池，900公里续航，宝马的品牌 Momenta 的激光雷达，然后卖27，这个价格是对的吧？我是预测的哈，但我认为这个预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觉得我说的差不多，对吧？比如说卖27，那你告诉我小米速七卖多少钱？卖的比它贵啊？来，给你选来。来，你说比电池，我电池和你一样；比续航，我比你还长；比智驾，那我也摩门塔智驾；比品牌，我宝马的。来，那你现在又会遇到一个问题了，到时候又会遇到一个问题了。那预期卖多少钱？那蓝图追光、阿维塔07。就同级别的25万左右的带智驾的100度电的 SUV， 如果宝马 R3 按照现在的这个硬件降到这个价格，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的预期，我只是合理的预期了，合理的预期100度电带智驾 SUV 5米长的要比宝马的锋芒比5万块钱啊，比5万块钱，那比5万块钱就意味着这个车20万冒头嘛，是不是？20万冒头，就目前的主流的25万左右的，其实就会20万冒头，能卖啊？为什么不能卖？那我现在就能给你举一个我觉得不错，同样也20万冒头的车，那智己 LS6 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800公里续航，Momenta智驾，5米车长。啊，22万9千9，现在还有优惠，20万冒头，它就是没有华为的智驾，而且现在其实可能20万还能稍微再低一点，来，能卖啊？为什么不能卖？肯定能卖，啊，所以你通过这个车，你基本上可以倒推未来车型大概的一个价格波动。当然啊，如果宝马耍流氓，宝马说我不行了，我必须要卖，我要弄死你。啊，我得跟你玩命，然后把 X3 最高配降10万，那整个车市就又乱套了，对不对？他们在豪华品牌，在高端车，我觉得它的定价权目前还是在的，最起码2-3年以内，
他的定价权还是在的，他只要敢死，那就有人舍得埋了，对不对？

高山七越野版同价位还有哪些对比？你这个价位当中，魏牌的高山七二十七八万吧，这个车应该27-28万吧。你这个价位当中竞争力很多哎，它这个车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续航表现一般，对吧？206嘛，我记得啊，这个。你谈不出它竞品是什么，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现在不是特别高，我都谈不上它竞品是什么了，对吧？领克20啊，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预估的价格11.9万到14.9万？那我栽的，我加栽的，就最终你到手价11万多14万多，你应该是这个价格。20这个车我今天发了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大满配的小精致小车啊，大满配精致小车。海豹08可以买插混吗？买个毛线插混，买纯电，真的，你相信我，买纯电。这个车纯电和插混价格差不多，买什么插混啊？买纯电，啊，我觉得纯电的08性价比会更高，但是充电又快，买插混干什么？对不对？现代刚出的那款电车可以吗？艾尼克 V 吧，是不是？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它多少钱啊？因为最近没看现代艾尼克 V 多少钱。

11.99万、12.99万、13.99万、6540、660续航、4.9米的车长。哎，这个定价这次北京现在目前的预售价格，很低调嘛。500多公里续航的北京现代的车卖11.99万，我觉得这个定价靠谱多了啊，靠谱多了。你就这样想啊，极狐 S5 多少钱？你就这样想，它和它的定价是一样的。那定价一样，结合北京现代这个品牌，再捡点钱嘛，对吧？那北京现代品牌卖电车不值钱啊，那捡一点，那正式上市，我估计卖个99.99万，对不对？高配卖109.99万就可以了啊。机甲风的一个轿车，有的人说它好看，我觉得都要丑疯过去了。这个车大家可以上董哲弟看看啊，就是这个艾尼克V，有人说它好看，走机甲风格，这个什么审美观啊，什么审美观。这个车的造型前脸让我想到了70年代的很多美国车，就是奇奇怪怪的那个造型啊，就他那个前脸，我觉得是欣赏不来的，你们要觉得。

现在奥德赛，奥德赛现在就需要孤注一掷，本田跟你们拼了啊！本田跟你们拼了，本田现在，本田和现代哈，我说句真心话，本田和现代需要做两件事啊，需要做两件事，这个一定要听我的啊，你不听我的死都没法死。本田和现代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放下身段啊，放下身段把价格打下来，这个是必然的啊，包括奥德赛啊，本田奥德赛现代的很多车要放下身段。二，让那个经常说他们车好的姑奶奶再也不要说他们车好了，那这个千万不要再说了啊，就盯着本田现代。前两天说杰尼赛斯又说死一个，你看着吧，杰尼赛斯算那个倒了个血霉了，我跟你说，那杰尼赛斯被他说完之后很快就退出中国市场，你看着啊，让姑奶奶不要再说他好了。你这个所有的都是反向宣传，你说的每一次的他的好，他都是一个超级反向宣传啊，超级反向宣传。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过于传递燃油车好这个信息，本来就是一个反向宣传。所以本田也好，现代也好，就得让某姑奶奶给50万。能不能今年不说我好？可以，吉尼赛斯单给20啊，单给20，千万不要说好，再说就说死了啊！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四。

0: 4001-6178 400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0: 等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

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但是古菌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它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菌的心智就是它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它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它们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他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再升高，就说明方向对了，继续前进，如果降低了，就赶紧来调整。你看，记忆并非什么高级的云存储，它最初就是用来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导航问题的。这种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适应能力，让最原始的生命也能在化学物质的迷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当单细胞生物聚集成多细胞生物，比如水螅出现时，心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多任务处理。水螅要一边用触手捕捉水藻，一边用基盘固定身体，还要张开嘴巴吞下食物，这需要它们同时协调身体的不同部位。书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水螅的智慧，它没有中央决策者，当一只触手碰到猎物时，嘴巴周围的神经网络会自动激活，形成一个张开嘴的决定。这就像办公室里没有领导，但消防警报一响，所有人都会自动地奔向出口。这种分散式的协调虽然原始，却让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但真正让心智发生质变的是表征的出现。苍蝇的大脑虽然只有种子那么微小，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空中环境中自如飞行，精准地降落在腐肉或者花朵之上。它的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模块化的思维结构。苍蝇的大脑内部存在许多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例如有专门的视觉模块负责处理高速变化的动态场景，捕捉细微的光影和运动轨迹，同时还有专门的嗅觉模块，能够敏锐地分辨和编码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信息。然而，这种各自精通的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他们说的语言却截然不同。视觉模块描绘和传递的是关于形状、轮廓和运动轨迹的空间信息，而嗅觉模块编码和处理的则是化学分子的特定信息。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模块间的信息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一种全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表征。就像一个动态的旋律，把不同模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通用的代码，让价值模块可以评估这东西好不好，然后指挥运动模块去行动。这种并非精确而是模糊的整体性的动态代码，标志着心智从被动反应走向了主动认知。这是一部心智的演化史，也是一趟帮你解构焦虑、追问自我的内观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
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心智的不断升级，更大的原则在暗中推动着一切，这就是大都市原则。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孟买从石器时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靠的不是某个单一规划，而是层层叠叠的循环。更好的建筑催生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带来更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这又反过来要求更加复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心智的演化也是如此，当变形虫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用化学信号交流形成一个超级心智时，它就迈出了从细胞城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形成共振。这个共振的过程就是你认出一只蜗牛时的意识体验，它不是额外的魔法，它就是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那件事本身。就像小提琴的琴弦震动到 261.6 赫兹时，我们听到的中央 C 音，那个声音就是震动本身，而不是外加的东西。意识解决了心中最棘手的注意困境，在无数嘈杂的神经信号中，什么值得被关注？共振就像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然而心智的故事并没有在意识这里止步，真正的巅峰是自我。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于，自我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个比喻，但它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就像一场局部的语言飓风，飓风并非由某种独特的飓风物质构成，它不过是普通的空气分子与水汽，在特定的全球气候动态，比如温度梯度、大气环流和海洋热量的相互作用下，偶然聚集、旋转并强化而成的剧烈气象现象。同样，你的自我也不是寄居在大脑里的神秘灵魂，而是在智人这个超级心智的语言海洋中形成的一个局部漩涡。当婴儿从父母的言语、社会的反馈中第一次理解到我这个概念时，一个递归式的自我意识循环就开启了。你不仅能思考，还能够思考我在思考，甚至能思考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无限反射的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稳定的感受，我存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我并非孤岛，它是由过去数十亿人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所产生的数万亿个主观体验汇聚而成。你那个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杰作。这也引出了一个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力量的思考，美国奴隶时代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真实经历被用作全书最深刻的注脚。他生而为奴，奴隶主们通过剥夺他的家庭、姓氏、生日，禁止他学习阅读，试图彻底摧毁他的自我，将他降格为一具麻木的僵尸。但道格拉斯秘密学会了读写，文字、语言成了他重铸自我的武器。当他读废奴主义者的文章，领悟到知识能使一个孩子不再是奴隶时，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他反抗、逃亡、改名，成为演说家和作家，最终从一个被社会定义为物品的人，变成了一个

定义历史的人。这个故事震撼人心地说明，社会可以粉碎自我，但反过来，语言和意识的力量也能让你重塑自我，甚至去影响那个试图塑造你的社会。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远比会或不会要深刻。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或许不在于机器变得像人，而在于我们忘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心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计算，而是与身体、与环境、与他人永不停息的互动与共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微型的共振大都市，是31年能动性之旅的顶点。我们的焦虑、迷茫和意义感都源自于这个复杂而古老的心智动态系统。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时代，了解心智如何从混沌中诞生，不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科学谜题，更是为了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坐标。这是一场跨越10000年的壮丽旅程，从古君颤动的鞭毛到智人构建的超级心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如何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现场。《心智简史》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一头扎进枯燥的脑科学数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宏大的路径。它将你带回30多亿年前，那时地球还是一片混沌，连想法这个概念本身都尚未诞生。它要讲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挣脱，是目标如何从混沌的物理定律中破茧而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生命长河的潜勇者说，原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脑科学专著，结果却读得停不下来。从古菌的目标到鸟类的二重唱，它让我看到心智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演化谱系中的连续的光谱。读者恐慌症的解药说，在人工智能横行的时代，读这本书太及时了。徐英锦教授的推荐序直接点破心智是身体、团队与都市，那些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身体，又何来的真正的心智？读完整个人对 AI 的焦虑都缓解了。读者混沌说，书中具身思维、篮球比赛、大都市三大原则，把抽象的心智演化讲得妙趣横生。读完再审视自己的情绪和决策，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恰恰源于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

0: 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0: 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俗话说无树不成村，很多村子的村口都有一棵历史悠久的大树，大树见证了村子的兴衰变迁，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树木的茂盛往往也象征了乡村的兴旺。在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故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地花镇，也有很多的树。他的散文《六棵树》就是讲述在他家乡所发生的树和人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贾平凹的这篇散文《六棵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有40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30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姥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也不晓得村子里的40多种树只剩下了20多种，再也见不上沟树、湖树、堂地、栗、桂、座和银杏木、白皮松了，更没见过纺线车、鞋拔子、捞兜、牛龙嘴、叶绳、连枷、盐跛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30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皂角树。我们的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3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边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去衣服上的垢痂。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簇在门口了。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

脚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磨屎，臭味在全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兔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家造脚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箭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箭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撒。亮撒非常难看，后腿尖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撒，所以他已经34、35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秃子41岁上，去深山换苞谷。我们那儿产米，2、3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苞谷，一斤米能换3斤苞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她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去喝米饺粥。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儿，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箭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儿。秃子的媳妇儿却害病死了，害得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呢？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儿了。又过了2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儿后，和媳妇儿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信，秃子一下子衰老了，50多岁的人看上去有70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全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箭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药树在法性寺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300年。我记事起，法兴寺里就没有和尚，是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搬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地花的，问地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我在寺里读了6年书，每天早晨上完操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了3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但是
我连初中还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14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药树又称黄连木，它的寿命可以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树木的寿命往往比人要久得多，漫长的岁月里，树似乎成了村里的族老，成了一个长辈，默默护佑着一代代村里长大的孩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继续分享。
4: 我回到村里，法兴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有了这个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村里人都傻了眼，

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100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那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遭报应的。果不其然，3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3个，2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2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秋树高达20米，叶子呈3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秋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树富家。刘新来家和李树富家是隔壁，但李树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羊沟里老是湿浸浸的，很少有人去过。秋树站的地方窄狭，就顺着箭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箭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上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秋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树富把秋树罚了，李树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200元钱把树罚了，李树富还是不同意。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3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剑壁上的荆棘，也砍过秋树根。秋树根像蛇一样爬在剑壁上，砍一截儿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趴在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李叔父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3年。临死前给老伴儿说用秋树结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伐倒了秋树。伐秋树费了劲儿，是一节一节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叔父一死，儿子却没有用秋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叔父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100天，100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100天过后，李叔父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秋木板。而在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塌了。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叶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香椿的叶子发声。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他大肆攻击那老

0: 的吃食。社教的时候，村里重新划阶级虫，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卖掉了十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卖的地，
1: 他应该是漏划的地主。
0: 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五根紫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八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那爬满院墙的紫藤萝，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贾平凹的散文《六棵树》。由于时间关系，节目中只呈现了部分内容，原文中还有苦楝树和痒痒树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他的书《诸神充满》，一睹为快。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在过4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他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就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2-3年里，徐霞客以40+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8-9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1-2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2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二年级，下午4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7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1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2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3顿3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6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10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3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
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一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

0: 意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地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地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扎满了土壤，枝条随着风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育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他真的就卡你这3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2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1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 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做五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讲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6休1，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快递我也能做，外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的。我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

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时间灵活，对年龄要求不是很严格，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陪诊师。去年我老公家里面有个长辈生病，过来上海就医，我老公就全程陪他挂号看病。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多的。在上海这边，你做陪诊师的话，应该还是有市场的。我于是到小红书上找了一位比较有经验的陪诊师，跟着他做了一次。其实现在陪诊师大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可能由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

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三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二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两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两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30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

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
11: 小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明明就是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啊，怎么随随便便的就在现实当中发生了呢？倩熙当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白到底在想些什么。
12: 生活永远比电视剧更精彩，你如果不相信，可以亲自去问田瑞书。可怜她现在还不知道，你就是徐礼的女儿。或许她已经有所察觉，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而已。但是，这一天迟早要来，不是吗？
11: 小白的脑海当中闪过了几个场景，有那么几次，田瑞书望着他张了张嘴，想问些什么，但是却始终没有开口。难道真的如同倩熙所说，想要问自己的身世？小白的身体有些抖，他满腔的委屈愤怒，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要忍，因为自己没有理由爆发。
13: 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我之所以选这条梧桐街做办公室，就是因为我那些熟人很少在这条街上玩，可以说这片除了我带的人外，没有人认识我。
12: 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后盾做支持，你嚣张的气质怎么培养出来？

0: 出来。打听一个人不容易，但得到一个人的地址太简单了。
1: 跟踪我回家。
2: 小白彻底被眼前的这个不知道想要干什么的女人惹怒了。
1: 我什么身份？田瑞书什么身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跟我没关系。
2: 倩西扬了扬声音，她似乎想要彻底的把小白打垮。
0: 我见过田瑞书在父母死后痛苦的样子，你见过吗？
2: 小白怎么可能见过呢？
0: 我不想他再次陷入那种死灰般的状态。在你们这群自私的人看来，那是个性，是酷。然而对当事人来讲，那是一种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冷到骨子里，完全漠不关心的状态，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经过这几年的疗愈，他的血肉又活了起来。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放过他，现在，立刻，马上，不要等到你们必须面对真相的时候，不要等到伤害已经铸成的时候。
2: 倩西的情绪头一次激动起来，她像是想要把小白给吞下去，一分钟内解决掉问题的根源。
1: 可是父母一代的恩怨，
2: 小白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尽管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
0: 这不是戏文。
2: 倩西打断了他。
0: 这是生活。如果是你的父母被逼死了，恐怕你就不会说出这么轻松的话了。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爱面子的人。你自己知道怎么让这一段还没有燃起来的感情体面的结束。而且，依我对你的了解，一段感情打垮不了你，你很快就会坚强起来。
2: 倩西站起身，做出了要走的姿势。他不需要得到什么肯定的回复，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1: 你到底是谁？
2: 临走前，他收到了小白颤抖的发问。
0: 什么？
2: 他站住了。
1: 没什么。
2: 小白的情绪低到了极点。
1: 我明白了，你走吧。
2: 倩西重新启动，迈着大步，好像她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了。时间已经接近中午，阳光早就没有了先前的温柔，燥热带着针芒般的刺感攻击着地上的生物。倩西从盛阳下走到了梧桐树底下，她高挑的身形被打上了斑驳的树影，就像是电影胶片一样的质感。
1: 来风！
2: 小白突然大喊了一声，高挑的身影似乎停了一下，然后又聘聘袅袅地走远了。本来是想要去见一下高小青的，但是现在小白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恍恍惚惚回了家，一头栽进了床上，蒙头大睡，心里湿漉漉，脑袋昏沉沉，一口气睡了一天一夜。他醒来的时候，希望昨天发生的那一切都是梦，一场梦而已。可惜那都是真的，不是梦。倩西的每句话都在他的心头上扎了一把刀，杀人诛心。他知道小白最在意一些什么，他在乎朋友，在乎义气，在乎心中所爱。在其他的方面他可以做到很自私，唯有在感情上他不能。他不可能贪图一时的情爱，而不顾后面随时可能崩掉的场面。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是很多的罪恶。大的痛苦让他自己来承担好了，其余的总是云淡风轻去。更何况正如倩西所言，与田瑞书的感情不过起了一个小火苗而已。虽然小白的心里已经埋了一座火山，但是对于田瑞书来说，真的就只是一座小火苗。真的爱一个人，就是为他分灾挡难，让他以后的日子过得开心幸福。或许会有些不甘心，为什么别人想恋爱就恋爱，想结婚就结婚，而自己的爱情却是如此的坎坷。前有倩西肆意阻拦，后来徐礼态度不明，或许这就是命。分手并没有所谓的体面，他想不出什么合适。

0: 的理由给到田瑞书。想来也是可笑，两人从始至终也没有确定什么关系，一切不过是他自己和倩熙等人的观察揣测。这样也好，省得背上玩弄感情的骂名。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小白悲哀地发现，自己想的全都是如何放弃，完全没有想过如何去坚持。或许这就是答案吧。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勇气去保护一段新的爱情。如果是这样，那就不配得到这段爱情。结束这样的暧昧，方式无非是尽量少见面，尽量少联系。明明心中如火烧般煎熬，表面上还要装出冰山一般的冷酷。为了从这样难受的感觉中抽出，小白将自己调入到疯狂工作的模式，白天不好去工作室，就晚上偷偷去，尽管去了也是大段时间大段时间的发呆，尤其在三番四次忍不住透过望远镜看田瑞书在店里忙碌的身影之后，他感觉自己心中最后一道防线要崩溃了，甚至有了一种换办公室的想法。小梁是个勤快的男人，他来到办公室之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查阅书籍，整理零散材料。不知道他是太善于察言观色，还是对别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小白每天稀稀惶惶的状态他竟然没有过问过一句。小白愣是一个倾诉的机会都没有了。后来他出国了一趟，去澳大利亚散了散心，心神恍惚之余竟弄丢了自己的立业之本一人志。这下连小梁都想要跟他散伙了。恰恰在这时，一个很久没见的稀客，顾家的二公子顾学登门拜访了。一个躁动的下午，电视和网络上到处都在播放著名影星杨多芳杀死男友，然后在 S 城一个郊区公寓跳楼自杀的新闻，街头巷尾又有了全民热议的话题。小白窝在工作室，一边懒洋洋地剪着指甲，一边感叹着又少了一个大美人。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他穿上拖鞋走出去看，玻璃门正站着 S 城著名的浪荡子顾学。顾学是徐家世交顾家的二儿子，平日里不学无术，专喜欢招惹女孩，是人如其名的不学无术。但今晚的他一改往日风华，样子颇为狼狈，白色的丝绸衬衣被利器划破多处，胸前及胳膊上受了伤，还流着鲜血，苍白的额头上渗着豆大的汗珠。小白赶紧开了门。
1: 哟，这是怎么了，顾公子？您这是跟哪个姑娘玩过头了吧？
0: 顾学没有计较小白满是嘲讽的语气，而是紧张地抓住了小白的手。
2: 小白，你一定要帮我，这次真的出大事了。
0: 小白这才惊觉事情可能真的有些严重。
1: 出什么事了？
0: 顾学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说。
2: 他死了。
1: 谁死了？
0: 顾学努力地冷静下来说。
2: 还记得我公寓里那个卢子玉吗？
0: 说到卢子玉，小白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三个月前。那是一个晚上，顾学的父母来白家做客，饭桌上小白问起了顾学的消息。说起这个儿子，顾母有些担忧。
3: 我们家老二啊，已经很多天没有出门了，不知道在家里折腾些什么。以前他逢夜必出门，跟些个狐朋狗友们一起去吃喝玩闹。但现在啊，他整天把自己关在那个公寓里，这人倒是安静了，但是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小白听顾母这样说，就像听了天方夜谭一样，因为以他对顾学的认识，那个风流二少几乎是坐不住的，让他老实地待在家里就跟让他坐牢一样。
1: 那伯母您没去查看过他在做什么吗？
0: 顾母说。
3: 看是看过，但每次去他都急着赶我走，说自己在研发什么

0: 课题，啊，要做新事业，不允许被人打扰。我这一想啊，难得他这么好学，也就没有强行去打扰他了。但我总觉得吧，有点奇怪。哎，所以小白呀，你哪天再去帮我看看他，你们是同龄人，好说话。
1: 小白将这个事情记在了心里。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工作室的助手小梁去了不学的住处。不学的公寓在 S 城市中心，是一座最高的地标性建筑。小白曾仰头望着那尖尖的楼顶，想象着从上面跳下来的感觉会不会像飞翔一样爽。按了很久很久的门铃，不学才开门。他本来是不想让小白进来的，但是迫于长期被他压迫的经历，他还是不够胆量，坚持不开门。进了门之后，不学扫了一眼小白身后的小梁。
2: 你的办公室招帅哥了，平常老说我，你自己也不是个好色的主。
1: 小白将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发现眼前这个富家子今天的打扮跟以前完全不同，甚至还留起了小胡子，梳着大背头，在家也穿着行政的西装跟皮鞋。他不禁觉得搞笑极了。
3: 哟，你转性了，不出去混，憋在家里扮演钻石王老五呢？
1: 不学冲着小白神秘一笑。
2: 你还别说，我家里还真有宝贝啊，不过你不许告诉别人啊。
1: 小白假装被吸引，夸张地点点头。不学打了一个响指，一个女人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小白惊呼，
3: 这不是那歌手卢子玉吗？
1: 不学满脸得意地望着小白说，
2: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1: 女人自顾坐了下来，冲着小白客气一笑，那范儿几乎跟卢子玉一模一样，但是从相貌上来看，他似乎又比卢子玉年轻一点。小白有些糊涂了，缠着不学解释清楚。不学半开玩笑地说，
2: 他就是跟卢子玉长得像了，我现在在请专人教他唱歌和礼仪，准备哪天送他出道。
3: 这就是你所谓的事业？
1: 小白总觉得有些不大相信。不学不理会小白，而是抬手看了看手表。
2: 这里的情况你看到了，可以跟我妈交代了。我一会儿还请了老师，你别耽搁我的事儿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改天再聊。
1: 说完，他就把小白和助手往外推。小白老大不愿意，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只是临走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女子就是卢子玉，因为女人的脸已经不像刚才那般水嫩，而是稍许有了些岁月的痕迹。卢子玉就是这个年纪啊。他不禁怀疑是自己刚才眼花了，还是现在眼花了。那天的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到了夜里11点钟的时候，不学打电话过来，请求小白吩咐小梁去他那里一趟。小白很好奇，问他为什么叫刚认识的小梁过去。不学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于是他拒绝了。没过5分钟，不学又打来了电话，再来叫小梁，再问原因，他却还是嗯嗯啊啊地说不清楚。但是电话那头似乎传来了一个老太婆的呻吟的声音，小白就没有再为难他，打电话给了小梁。但是就在小梁已经上路的情况下，不学又打电话过来说，
2: 不用过来了。
1: 小白简直气得要死。遇到卢子玉那天的所有经历，小白都想起来了。电视上恰好播放完杨多芳自杀的消息，又开始直播卢子玉的新剧发布会。很显然，死去的女人并不是卢子玉。那不学为什么要提到卢子玉呢？这个浪荡子叹了口气说，
2: 卢子玉并不是每天都是卢子玉，他可以是很多人。
1: 在小白惊讶的目光里，不学讲了一个故事。
2: 三个多月前的一天，我破天荒地起了一个大早，来中心公园跑步。我的一大早是指9点钟左右，周边学校正好在播放课间操。跑步的时候路过一座美女雕像，我清楚地记得跑步的时候，雕像下面坐着一个10岁出头的小女孩。那小女孩长得惊为天人，是那种 看到就会让人心头一震的美。我沿公园绿道大概跑了一个小时，又回到雕像桌，发现那个小女孩不见了，一个18岁左右的大姑娘正坐在那里，姑娘眉宇之间竟有小女孩的痕迹，也是美极了。我心里高兴极了，就上去搭讪，并邀请她一起吃顿午饭。她没有拒绝，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吃完后，我觉得姑娘的脸似乎变得成熟了一些，像个20出头的女人了，而且越看越眼熟。听闻她没有亲人朋友，我心生欢喜，就请她上了车，准备把她带回公寓。回去的路上，我又经过那个公园，我习惯性地望了一下门口的雕像。那一瞬间，我明白为什么觉得姑娘眼熟了，因为她的五官身材简直跟雕像女神一模一样。我乐坏了，觉得自己捡了个宝，而且那姑娘很单纯，基本我说什么她就做什么，所以没费什么功夫，我就把她骗到床上了。完事之后，我搂着她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大概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醒了，睁眼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姑娘，躺在我怀里的分明是一个中年美妇。我慌了，忙把她推醒，问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我更是吓坏了，这姑娘的脑子里只有一天的记忆，而且她说早上见了我2次，第一次见的时候，一个地方正在大声地放音乐，我惊呆了，照她的意思，我第一次在雕塑下面见到的小女孩就是她了。一时间我更不知道如何是好，把姑娘扔出去吧，不符合我做事的风格，更何况几小时前，她还是一个让我爱不释手的大美女。我不停地思考和纠结，眼前的姑娘却是一分钟不停地在变老。最终我没有把她轰出去，而是留在家里继续观察。等到夜里8、9点的时候，姑娘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妇人，我把她安排到了楼上，自己住在楼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就跑去楼上盯着她，看一看她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姑娘睡着了，身体越变越老，越变越小。最惊人的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钟，一声啼哭将我惊醒了，床上的姑娘不见了，一个女婴正在那里大声哭叫。我慌了，赶紧找了些牛奶来喂她，她一边喝一边长大，没多久就能下床走路了，甚至还能自己打开电视来看。我发现她记得所有的生存技能，包括语言和电器的使用，但唯独对今天以外的人生没有一点记忆。家里突然多了小孩，我不得不去准备早餐。那天他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我看着他一点一点地变大，吃完早餐后基本就是个10来岁的小姑娘了，只是这次他又换了一副长相，这副长相也很熟悉，电视里正播放着林洛洛主演的美玉传奇，他眉宇之间的神态正是林洛洛的样子。没过多久，女孩就完全长成林洛洛，我开心极了，这就意味着我又可以跟林洛洛上床了。那天之后，我就彻底不想把女孩送走了。又过了几天，我摸索出了规律，女孩的一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她前一段人生在睡觉时死去，新的人生在早上6点钟重生，而且早上她接触到谁的信息最多，她就会长成那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面孔神态乃至性格心理生存一天。换句话说，他就是所模仿人的人生精华缩小版。打个比方，早上起床他看见了方艳梅的影像，那么他这一天就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状态。8、9点钟的时候他会特别喜欢唱歌，11点钟左右他会有极度喜悦和娇羞的状态出现，然后下午的时候会有伤心和疼痛。这些特点基本对应着方艳梅一生的大节点，小时候在歌厅唱歌，10几岁选秀夺冠，去日本遇见恋人，乃至后来爱而不得，得宫颈癌去世。
1: 雾雪讲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小白的表情，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讲述的事情对于常人来讲是多么的荒谬，但是小白的表情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这也是他选择来找他的原因。小白是个志怪爱好者，他深信世界上有异类的存在。这种表情坚定了他继续讲下去的决心。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9: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0: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9: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
2: 摸清这些规律以后，我每天让他接触一个明星的信息，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不同的明星了。其实这件事的乐趣也不止于满足我个人好色的私欲，它更满足了我探秘的心理。通过它，我窥探了很多明星的秘密，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真正爱的是哪个男人。当然，为了让女孩每天都能爱上我，我也一直在演戏，演成她喜欢的样子。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时候我一天当中不断地换造型和身份，也不一定能找到他真正喜欢的是谁。毕竟现在一些正当红的明星，他们的恋情信息真真假假，范围太大了，我很难知道哪一个是他们真正喜欢的。但就算失败，这种每天都有新鲜感的生活也特别刺激好玩，不是吗？记得你带着小梁来看我的那天，就发生了意外。那天我让他成为了卢子玉，网上说卢子玉正在跟一个珠宝商谈恋爱，我就扮成了那天你看到我的样子，一个成熟稳重的企业家。但是到了晚上，也就是卢子玉成为一个老太太的时候，她开始痛哭，请求我将小梁带过来见她最后一面。 他说他对小梁一见钟情，小梁才是他这一生的挚爱。他闹得很厉害，最后我不得不给你打电话。可惜那天小梁还没到，他就沉沉地睡了去。这就意味着卢子玉的一生到此为止了。他睡去之后，我查了很多卢子玉的采访资料，终于在一个网站上发现卢子玉曾含泪提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家境一般的男友，后来因事业发展两人中断了关系。我想小梁应该是扮演了那个青涩的男友，而真实的卢子玉真正爱的恐怕也是那个男孩。
1: 不学讲到这里戛然而止。
3: 也就是说这三个多月你一直陪着那姑娘玩角色扮演的游戏了？
1: 小白问。不学点了点头。
2: 这三个月的生活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我觉得每天都是新鲜的。如果不是今天出了事，我估计还沉浸在里面。
1: 小白看了看电视。
3: 今天你让他扮演的是杨多芳？
1: 不学的表情有些惊恐。
2: 是的，但是我没想到杨多芳会在今天中午跳楼自杀啊。而且中午的时候我在睡觉，他在看电视，起床后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不对，有些歇斯底里和哀怨，还不断地跟我说抛弃他背叛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只是想照他这样的表现，杨多芳跟现在的男友应该是出现了问题，估计不会长久了。所以我打开电脑登录了八卦网站，准备在上面发些预言。最近这三个月我一直都这么玩，通过他窥探明星的秘密，然后去论坛上面发表。也是打开网站的一瞬间，我才发现上面铺天盖地的都是杨多芳杀前男友然后自杀的消息。我连忙回头看他，他已经拿起了一把水果刀。我站起来跟他撕扯了一番才逃了出来。
3: 然后呢？
1: 不学点了一根烟，手有些发抖。
2: 他跳楼自杀了，从我公寓的楼顶上。
3: 可今天除了杨多芳，没有新闻报道还有人自杀啊。
1: 不学说。
2: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逃出去后就去到了公寓对面的咖啡厅，我想熬过了他是杨多芳的这天再回去。就是在咖啡厅里，我亲眼看着他从楼上摔了下来，身上还穿着我送给他的红色睡衣。警察也确实去了，抬走了他的尸体。
3: 是不是警局封锁了消息？
1: 小白推断。不学的情绪很激动。
2: 我也这样猜测，你认识的人多，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打听打听。你知道那姑娘是从我楼上跳下去的，说不定她体内还残留着我的精液，如果警察做了尸检肯定也会查到我的，哪怕人不是我杀的。但是我玩女人导致别人自杀这种丑闻传出去，我家族都完了，我爸妈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1: 小白明白不学的担忧，但是他还是有着新的疑惑。
3: 如果那姑娘每个角色只有一天生命的话，这种意外死明天早上她是重新变成婴儿，还是就这样彻底死了？
1: 他这样一说，不学也愣了。
2: 他每天晚上睡着的时间不同，但是只要睡着了就不会醒，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这个睡去的时间就是每个明星的寿命，这点我已经通过让他扮演一些死去的明星实验过了。不过因为心理忌讳的原因，我让他扮演的都是些寿终重情的。这种意外而死的，我还真不知道他是真的死了还是能再醒过来。
1: 小白心想，你最好祈祷他能醒来，否则就真的大祸临头了。很快小白从警局那里打探到了消息，据说那姑娘在被当作死人送往警局的过程当中又有了呼吸，经过抢救她活过来了。这个消息让小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无法想象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还能活着。更诡异的是，警察也分不清楚中午跳楼的和下午跳楼的到底哪个是杨多芳。但杨多芳的家人和经纪团队一口咬定活着的这个才是杨多芳，毕竟他们不想失去这个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和荣耀的亲人和伙伴。于是媒体又开始铺天盖地地发表言论，并把中午死去的女孩定性为跟杨多芳长得很像的嫩模，而杨多芳更是从未跟郊外的男人交往过，她交往的对象一直是 S 城市中心的某豪门大亨。舆论就在一个晚上被反转了，毕竟豪门大亨的身份更符合杨多芳的明星品味， 人们都相信后面的故事才是真的，而只有小白和不学

0: 自以为知道事情的真相。说自以为，是因为第二天的杨多芳依然是杨多芳，没有变成婴儿，也没有变成另一副面孔。他的身体恢复速度惊人的快，还在医院接受了采访，否认自己是为情自杀，而是说自己是因为拍戏的压力太大，一时之间有些想不开，所以才从楼上跳了下去。这个说法明显会比为情自杀更能博取普罗大众的同情，甚至心疼。但是警局明明说这个活下来的杨多芳确实是从不学公寓上跳下去的那个，而不是在某郊区高层跳下去的那一个。小白和不学陷入到混乱当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学问小白：
1: 啊，听说你家里有本祖传奇书，上面记载了很多艺人，你能从上面查到消息吗？
0: 提到这个，小白的脸红到了耳根，因为那本书在被他带着去国外跟人在飞机上显摆的时候给弄丢了，至今为止还没找回来。他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把祖传的宝贝都给弄丢了，于是他对不学说：
2: 那本书上我查了，没有那姑娘的记载，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杨多芳活了，你也没有命案在身，所以到此为止吧。
0: 不学也知道小白的话很有道理，现在这种局面能够全身而退已经算是万幸了，所以他也没有再多说些什么，而是默默地离开了。其实小白撒了谎，他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类似姑娘的艺人信息，好像叫做日升人，因为日升人对于常人并没有攻击性，所以他看的时候也并没有太过于在意，更没有记住有关的详细信息。而现在遇到了大活人，他希望还是能够多做一些研究的好。他约见了警局的尸检人员，希望对案件多做一些了解。从尸检人员的口中得知，死去的杨多芳下巴和下颌骨都有整容的痕迹，而杨多芳的经纪人和家人都坚称她从未整过容，所以根据这些材料，死去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个仿照杨多芳整容的嫩模。只可惜这个嫩模的真实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线索。小白对于警局的这种判断不置可否，他又约了娱乐圈的朋友，希望改天能够亲自见一下杨多芳。机会很快就来了，杨多芳出院开始拍戏，小白假装是记者采访他，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后，他开始试探：
2: 最近娱乐圈整容风气很盛，杨小姐有想在形象上做些改变吗？
0: 杨多芳的表情有些不爽：
3: 我已经很完美了，为什么还要改变？
0: 经纪人也有些生气，他甚至拉着小白的手去捏杨多芳的脸和下巴：
3: 哎，来来，你来用力捏捏，顺便以后啊给我们做个见证，这天生丽质的脸是整出来的吗？
0: 小白歉意的一笑：
2: 啊，那我们换个话题，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跳楼事件，杨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市中心的金鹏公寓呢？
0: 听到这个问题，杨多芳一改刚才的霸气，神情有些痛苦和迷茫，仿佛陷入了回忆一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旁的经纪人连忙走上前来说：
3: 哎呀，芳芳以前压力大的时候经常去那里喝咖啡，而且那边也有不少芳芳的朋友，那天也是去找朋友，恰好朋友不在，心情无法排解的情况下就做了那样的傻事儿。
2: 朋友？
3: 是呀，最近金鹏大厦那边有家豪门公子一直在追求我们芳芳，我们芳芳啊还没答应呢。
0: 众所周知，金鹏大厦是布家的产业，难道经纪人口中的那豪门公子是不学？不学说他很痛苦，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杨多芳，不，或许是爱上了那个姑娘了。自从跳楼事件之后，他听小白的话，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到了以前，但是他发现不管怎么努力，与那姑娘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总是霸占着他的脑袋，让他无法自拔。他开始不自觉地寻找杨多芳的消息，电视、网络、杂志上，只要有杨多芳，

0: 他的眼睛就无法移开。一直到后来，他控制不住地去片场探班杨多芳。他知道，以自己豪门二少的身份去追求一个电视明星，肯定会遭受到家里人的反对和唾骂，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和腿，更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1: 那杨多芳的反应呢？
0: 小白问。不学摇了摇头。
2: 杨多芳好像认识我，又好像不认识我，望向我的眼神里面总是有深情也有冷漠，我实在分辨不清楚他的态度。而且那个经纪人也一直只许我暧昧，不许我接近。
0: 小白嗤笑一声。
1: 人家是想借你的名头把自己的艺人好好炒作一番，现在的经纪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人精。
0: 不学无语。嘲笑归嘲笑，作为朋友，小白还是劝不学赶紧将自己从杨多芳的身边抽离开来，毕竟他的身份现在还处在扑朔迷离的阶段。不学倒是想听劝，但是他的心不允许他这样。他千方百计地与杨多芳的经纪人周旋，终于得到了与杨多芳接近的机会。他投资了杨多芳的一部电影，甚至还兴致冲冲地推荐自己当了男主角。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小白骂他入戏太深，他隐隐觉得事情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但是就是说不出来究竟是哪里不对劲儿。直到不学投资的电影开拍前几天，他的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张旧照片，杨多芳出道前的照片。他拿着照片来到了整形医院，通过对比，医生告诉小白，旧照片上的女孩想要长成现在的杨多芳，只通过瘦身和牙齿矫正是不可能的，肯定还要再做一些削骨的手术。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杨多芳是整过容的，而且已经死去了。那活着的这个杨多芳为什么还能活着呢？且日升人之所以叫做日升人，就是因为所有的角色只能够活一天，那么为什么这个是个例外呢？他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和困惑全盘告诉了不学，希望他能够谨慎点。谁知不学听后竟然很高兴，他说，
2: 反正我既爱那个姑娘又爱杨多芳，现在他俩变成一个人不是挺好的。
0: 看到不学近似于疯魔般的表现，他更加担心了。他在兴趣论坛里发了帖子，问有没有人记得日升人的详细信息。而不学终究是没有等到答案到来的那一天。电影开拍了，第一场戏，不学扮演的男主角跟杨多芳扮演的女主角一夜缠绵之后，女主角先醒了。看到男主角的手机上有了新信息，好奇的女主打开了信息，发现男主跟别的女人纠缠的视频之后勃然大怒。她从厨房拿来了一把水果刀，对着男主的心脏捅了下去。摄像头开始对着床上不断流下的鲜血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直到导演喊停，众人才发现女主不知何时走了出去，而扮演男主的不学似乎也还没有起来的意思。床上的血水在不断的蔓延，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导演哆哆嗦嗦地走上前去，伸手摸了摸男主胸口上的刀，大喊道，
2: 这道具怎么回事？
0: 他的喊声还没有落地，窗外的一个身影就飞了下去，尖叫声此起彼伏。
1: 杨多芳最终还是跳楼了，死之前还是杀了自己的男朋友，布氏集团的二公子不学。新闻又回到了原点，但小白知道真相并非如此。《一人志》那本书经过机场的反复查询，终于神奇地回来了。小梁捧着失而复得的书贪婪地看着，直到看到一张图片，画上是一个将身体蜷缩成一个圆圈的女孩，圆圈外面是日月星辰一天更替的变化，有字曰日生人，一日一人生，可见世间普罗人世，一日轨迹缩世人一生轨迹，一日未完者余生皆为此序。 续完足。根据这篇记载，聪明的他很快推测出了不学之死的真正原因。那天姑娘没有杀掉不学，就没有完成一日一人生的生命设定，所以哪怕跳楼后复生，他也要继续完成模仿杨多芳杀人再自杀的生命轨迹。只不过这次模仿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模仿。从不学让他看到杨多芳开始，一切都注定无法逆转了。不学是要死的，日升人也是要死的。推测真相后的小梁是兴奋的，但小白的脸色却很阴沉。从回忆人、西能人，再到现在的日升人，一人质总是阴差阳错的出现和消失，然后故事的主角们一个个都难逃一死。猎奇是小白所做之事的一部分，但归根到底，他还是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如果能救人，更算是功德一件了。但似乎事情总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占据了主动，实际上不仅事业，连同爱情，自己都像个牵线木偶一般的被动。他有些想放弃了。小梁看出他的神情不太对，不禁问起了原因。小白看着这个眼神真诚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天啊太过操劳的原因，觉得他好像又老了几岁。得知小白苦恼的源头后，小梁轻声说，
0: 你怎么能把责任全都怪到一本书上呢？这所有的机缘巧合不过是命运使然了。
1: 说完这句话，他闭了一下眼睛，像是休息一下，又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情。
0: 命运是老天的安排，老天从不欺人，是我们没有识别真相的智慧而已。
1: 仔细想想小梁说的话，在大部分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小白都有严重警告过当事人，然而悲剧总是一再发生。说到底是每个人都敌不过自己的欲望，舍不得放弃似乎近在眼前，实际却远在天边的东西。这样看来，确实是人的智慧不足，而不是输的原因。想通了这一点，小白不禁对小梁产生了些许感激。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的心情一直未从田瑞书的感情纠葛中恢复过来，也未曾认真对待这个突然来访的男人。小梁，其实你的年纪应该比我大了，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跟我做这样的事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事毕竟在普通人眼里是不务正业的，你的家人不会介意吗？他问出了本该在他刚来时就提出的问题。小梁摇摇头，
0: 我一个人生活很久了，没有家人，所以无所谓干什么了。
1: 他说这句话时毫无悲凉色彩，似乎早已习惯。那你来这儿就是因为兴趣？小梁再次摇摇头。
0: 说兴趣其实是骗你的，我来这里是想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前段时间看你心情不好，就一直也没问。也许是我自己比较害怕真相吧。
1: 哦，小白心中涌起了好奇。你想问我什么？窗外有风吹过，小梁的眼睛眨了一下，他的嘴巴张了几次，终于轻轻问了一句，
0: 你认识一个叫郑岩的人吗？
1: 郑岩？小白努力进入回想状态，好像有个同学叫这个名儿，曾经一度也算是我比较好的朋友，但是是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来着，我记不太清了。
0: 要好的朋友？
1: 小梁重复着这句话。
0: 是指会请到家里来做客的朋友吗？
1: 这么久远的事情实在是难以确认，小白的表情有些为难。
3: 可能吧，我小时候挺爱交朋友的，请同学来家里玩也不算是稀奇的事儿。只是这个郑岩到底有没有来过，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诗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一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梗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再也不能拥你。

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和圆满，和圆满。看重所谓，看重所谓，忽略和存在，和存在。Love and peace. 狮子合唱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悸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5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 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

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
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 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浅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日发生过什么事。1576年8月27日，意大利画家提香逝世。1624年8月27日，民族英雄郑成功诞生。1820年8月27日，道光帝即位。1910年8月27日，北京图书馆成立。1910年8月27日，爱迪生发明有声电影。1939年8月27日，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上天。1979年8月27日，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逝世。2004年8月27日，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时间让我们来到1820年的8月27号，这一天道光皇帝继位。古代要选一个朝廷的皇帝，可不是像今天这样让民众投票听取民意，而是让皇帝自己来决定立谁为太子。虽然说选择方式过于武断，但太子的人员也是经过皇帝仔细观察层层选拔的。但在嘉庆皇帝死后，他随身携带的密诏却没有找到。虽说遗诏都是一式两份，不会影响到下一任皇帝的登基，但是嘉庆身上的那份遗诏究竟去哪儿了呢？那道光帝在没有遗诏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继位的呢？哎，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嘉庆帝的传位风波啊，估计大家都很感兴趣。嘉庆25年，嘉庆皇帝呢，按照以往的惯例，在承德的避暑山庄秋猎。除了朝里大臣之外，还有皇次子至亲王绵宁、皇四子睿亲王绵心。啊，7月24号，经过大概一个星期的长途旅行，嘉庆皇帝终于抵达了避暑山庄。嘉庆帝呢，已经60多岁了。长途跋涉让原本就有些臃肿的嘉庆帝变得更加吃力，于是嘉庆帝在到达避暑山庄的当日就突发疾病，在坚持了一天之后，在7月25号清晨病情恶化，很快便昏倒过去。后来即便是有紧急救治，也最终无能为力。嘉庆25年，皇帝在避暑山庄猝死。这件事儿发生的太过突然，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俗话讲，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皇帝，但是这道遗诏就是皇帝的密旨。要知道，雍正之后，清朝虽然也会册封太子，但那都是暗中册封的，所以在没有正式册封的情况之下，太子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子的。到了清代，立太子的事情已经改变，不是公开宣布，而是暗中立储，只有皇帝才能知晓。那个时候要投奔一个有机会成为皇帝的人，必须要学会察言观色。你就看在朝堂上谁最受皇上看重，那就必然是他。暗中立下皇储会给继位带来很大麻烦，必须要在皇帝死前宣布，然后确定谁是皇储，并且由他来继承皇位。这其中会有很大风险，也会有很大阻碍。嘉庆皇帝驾崩之后，京城里文武百官都去了乾清宫，想要知道，哎呀，这皇位的继承者究竟是谁。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牌匾后边却是一个空荡荡的盒子，上面没有任何继承者的名字。另外，不仅是乾清宫的匣子里找不到，就连他随身携带的东西里也都没发现装着继承者名字的匣子，这就让储君一时间难以确定。其实说实话，嘉庆皇帝早已立了次子绵宁为太子，并且将继位的盒子放在了乾清宫的牌匾后面， 但在他驾崩之后，大臣没在牌匾上找到任何东西，就说明这盒子被人带走了。在那个时候，只有嘉庆帝才能悄无声息地把那盒子从牌匾后面取出来。绵宁呢，虽然被秘密立为太子十多年，但他的性情却是有些沉闷，有些平庸，做事也很中规中矩。或许嘉庆帝逐渐地开始犹豫要不要更换储君，这匣子里空荡荡的，应该就是嘉庆皇帝决定换太子改写遗诏。但还没等他把这事儿处理完呢，他就死在了避暑山庄，所以乾清宫的牌匾后面这匣子都是空着的。在没能找到嘉庆皇帝的密封诏书时，孝和睿皇后亲自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了道光帝为太子。清朝啊，是严禁后宫干政的，但当时人家确实是最大的人，说话也有一定威信。彼时嘉庆帝远不止道光帝这一位嫡子在世，道光帝呢是嘉庆帝和原配萧淑睿皇后希塔拉氏所生的嫡子，而且还是嫡长子。但是孝和睿皇后和嘉庆帝也生了两个嫡子。皇后选择养子的原因也比较简单，道光帝呢从小失去生母，一直养在孝和睿皇后的膝下，虽非亲生，却是感情深厚。道光帝对孝和睿皇后也是非常孝顺，他定然知道嘉庆帝最后心里选定的储君就是道光帝，这才让他敢于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将养子扶上皇位。道光帝继位后便违背清朝封王的时限，给孝和睿皇后还没有亲王爵位的儿子都晋封了亲王。孝光帝一生啊，对养母都是恭敬有加，就如同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荣养太后于寿康宫，30年恪守人子本分。孝和睿皇后的两个亲儿子后来也都获得了善终，和他这一次的抉择也有着很大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冒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下面啊，我们来谈一谈路易斯·蒙巴顿。在各种各样的记载当中，他的爵位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蒙巴顿公爵、蒙巴顿勋爵，还有伯爵等等。因为他们的家族非常复杂，所以各种说法其实都有道理，也有可能给弄混了。那下面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他复杂的贵族身世。这路易斯·蒙巴顿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一路坑蒙拐骗，最后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很典型的标本。路易斯·蒙巴顿出生在标准的欧洲一级贵族家庭，父亲是德国亲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这维多利亚女王呢，可以说是欧洲的贾母，全欧洲的帝王都是她的子嗣。而蒙巴顿母亲也跟欧洲皇室关系密切，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她的一个表哥是英国国王，另一个表哥是德国皇帝，姐夫是俄国皇帝，妹夫是希腊国王，蒙巴顿的父亲是德国的亲王。所以啊，蒙巴顿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一直都是娇生惯养。二战期间，蒙巴顿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跟他表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有很大关系。蒙巴顿和所有皇室成员一样，13岁就进入了皇家海军学院，但他这一路除了闯祸就没干过一件正事儿。他先是指挥一个小艇航行，但在艇上他都忘了自己不是艇长，直接去发号施令，后来被艇长发现以后臭骂一顿，最后被调离了这个艇。蒙巴顿后来又去战列艇，在一战的时候，他就在皇家最重要的指挥官贝蒂上将的旗舰雄狮号上做助理，然后又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当助理，他其实就是混了各种好评。二战的时候呢，蒙巴顿以极其快速年轻的岁数火箭般的升迁，他先是当了一艘驱逐舰的舰长，最后一直升到战区司令官，就是非常非常的快啊！我说升迁的速度。他在当驱逐舰舰长的时候，先是连连闯祸，当时他去挪威打仗也没见过什么敌人，然后就在十级海况的情况之下，居然把驱逐舰的时速开到28节，一节相当于1.8公里，时速将近50多公里。你现在觉得没什么啊，但其实当时这种情况，舰艇已经摇成50度了，他自己还不以为然，还特高兴。这个时候他还只是少将，紧接着呢，就是各大盟国在东南亚和日本打得不可开交，盟军需要一个东南亚战区的总司令。当时英国有列出10个候选人，包括了当时很多非常有名望的上将，都是一批英国上将，根本就没有蒙巴顿。结果呢，这些上将全部都被丘吉尔以各种理由去否定了。英国国王就在旁边看着，他跟丘吉尔关系特别好。到了任命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时候，有那么多上将，任命谁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派系。最后丘吉尔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任命蒙巴顿，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派系，任命他好像大家谁都没意见。于是排名前10名的上将都没有被任命，最后任命了这个完全不合格的蒙巴顿。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故事。 他当时才40岁，60岁的史迪威还有一大堆50-60岁的老将都是归他指挥。后来在印度独立的时候，蒙巴顿任印度的总督，当时这个印度殖民地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不到50岁的年龄居然能够做到英国最大殖民地的总督，你想想这人得多厉害呀。最后蒙巴顿的经历就是又回到了英国，他到处去求人说，哎呀，你让我当总参谋长吧，啊，因为我要骄傲的退役，我要最骄傲的那种感觉。最后他还真当了总参谋长，他的军职做到了英军最高的参谋长，可以指挥所有的英军，但他也没干什么，然后就退休了。退休以后呢，1979年的时候，蒙巴顿乘游艇出去玩。1979年是爱尔兰共和国最猖狂的时候，他们每天在伦敦放炸弹。历史上的这一天，爱尔兰共和国竟然在路易斯·蒙巴顿伯爵的船上放了炸弹，把蒙巴顿伯爵给炸死了。后来撒切尔夫人执政，才开始猛烈地镇压爱尔兰共和国。所以这就是一个富二代蒙巴顿的一生，最后在自己的豪华游艇上被炸死了。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联合多学科医护团队成功救治一例胎龄仅24+5周、出生体重700克的超早产儿。经历了整整115个日夜的漫长坚守与精心救治，宝宝终于平安闯过重重关卡，顺利回家，续写着生命的奇迹。原发性不孕，8次人工受精，这是最后一个胚胎。这些旁人听来遥远的词，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个细细接住，再一个个慢慢消化。当这位妈妈第8次举起验孕棒时，那条红线终于没再消失。而这一次，她终于摸到了妈妈这2个字的温度。可命运偏偏给这个家庭开了个玩笑。当孕22周，她自感有腹部紧缩感，有先兆流产迹象。当地医生告诉她，这个孕周胎儿的存活几率很小。权衡之下，她果断转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在产科及新生儿科的全力守护下，宝宝再孕24+5周，人迫不及待地出生了。胎龄仅24+5周，宝宝的脏器发育远未成熟，踏入 NRCU 后，需要接连闯过呼吸、循环、感染防控、精细化喂养、神经发育5大生死难关。这对于新生儿科医护团队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呼吸是宝宝面临的第一道生死关，从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到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到低流量吸氧，内径仅2毫米的气管导管撑起了宝宝活下去的希望。每一次呼吸参数调整，医护人员都要反复斟酌，精准评估，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颅内出血、前功尽弃。在新生儿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宝宝的肺一点点发育成熟，终于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60天后脱离呼吸机，出院前顺利脱离氧气机。对于这些生存极限超早产儿而言，从胎儿循环到宫外循环的过渡难如登天，循环管理如同刀尖跳舞，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的调节必须精益求精。感染关、喂养关、神经发育关，每一关都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与精细化护理，从无陪护病床过渡至家庭陪护病房。在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指导下，宝爸宝妈积极参与下，宝宝从出生时的700克长到了2950克。这个曾经仅成人手掌大小的掌心宝宝闯过重重生死难关，平安顺利出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团队始终秉持不但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的信念，不断挑战医学的极限。这一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保驾护航。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星辰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0: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9: 多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步逼近我国华东沿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45米。受其影响，省自然资源厅已经发布海浪和风暴潮消息，今明两天江苏南部海域将出现2到3.5米的中到大浪，27号到28号江苏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另外，近期连云港岸段天文潮较高，虽然台风主要影响南部海域，但近期计划去海边或者出海的朋友务必留意风浪变化，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咱们连云港本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转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昼夜温差较明显，早晚呢体感舒适，但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强，阳光灼热，出门呢请做好防晒补水，白天晴晒适合洗晒出行，但是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暴晒。那么夜间是多云，风力不大，未来几天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2度，29到30号仍有雷阵雨天气，30号最高气温略降至30度左右。虽然呢已经出伏，但是高温健康风险仍然不容小觑，老人孩子呢要多加留意。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播出的话，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我的这个抖音呢目前也正在视频播出当中啊，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如果有一些这个话题内容需要互动的话，可以打到公屏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啊。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捷报。日前，这场持续数月的才智角逐在南京落下帷幕。我市选送的选手表现抢眼，一举斩获多项大奖，刷新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本次大赛以苏慧英才共创未来为主题，紧扣江苏1650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了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七大赛道，吸引了全球3062名硕博人才参与，其中博士占比高达86%。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市参赛项目脱颖而出，共夺得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一个。一等奖获奖数与获奖总量均位列全省第三，这不仅实现了我市在该项赛事中一等奖零的突破，更在奖项层级和总量上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在获奖项目中，来自江苏联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特种树脂配方料深加工项目和元天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的废旧涤纶生物酶法降解回收项目双双摘得一等奖。前者呢，凭借在特种环氧预净料领域三大核心技术壁垒，解决了复合材料关键中间原料的性能问题；后者则通过全球领先的生物酶技术，实现了废旧混纺面料的高效回收再利用，并已建成国际首套吨级中试基地，预计年内将完成更大规模产线建设。此外，我市在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有斩获。百开盛江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实现了高价值贴息类化合物的绿色生物制造，填补了市场空白。连云港随情机器人有限公司则针对矿山防爆特殊环境，研发了具身智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部件，为井下高危岗位提供了智能化解决方案。连云港界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石墨烯电镜再网项目也荣获三等奖，其产品也获得全球众多顶尖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认可。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充分展现了我市创新人才的硬核实力，也是我市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那么未来我市将继续挖掘培育优质科创项目，落实落细人才扶持政策，为港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创新动能。这个八月，咱们连云港水产种业迎来了高光时刻，省级原粮种厂再添两块金字招牌，我们用不到三年的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种业翻身仗。那么前不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年度省级水产原粮种厂两种厂的名单，我市盛阳水产育苗有限公司获评三幼梭子蟹省级原种厂，成为本次认定中全省唯一的省级水产原种厂。同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连云港创新中心获评绿鳍马面豚省级两种厂。至此，全市呢已经建成市级以上水产两种厂15家，其中省级原种厂3家，省级两种厂1家，繁育品类覆盖鱼虾蟹藻贝等20多个品种，从原种保护到两种扩繁的完整体系加速成型。这场翻身仗呢，始于顶层谋划。2024年7月，我市印发《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水产种业强基行动被列为第一行动。市级层面对获批国家级原粮种厂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市政府出资2亿元参与省海洋经济投资基金组建。按照计划，到今年底，全市市级以上水产粮种厂将达到20家。种业振兴，原种保育是关键。原种厂承担野生种质收集、本土基因留存的核心职能，处于产业链最前端。目前我市已经建成3家省级原种厂，分别聚焦三幼梭子蟹和中国对虾，为本土优质品式建起了活体基因库。 今年六月全国放鱼日，我市在连岛、赣榆等多处海域开展增殖放流，到年底对虾、梭子蟹等四大品种放流规模将累计超过10亿单位。多点开花，种业矩阵正从盆景变风景。在连云区，科技团队联合攻关，仅用48只种蟹就育出20000尾拟蚁穴青蟹种苗，在全省乃至全国首次实现南线北育的百万级突破。今年育苗量预计突破1000万尾。此外，全国首个硬壳隔行业标准在赣榆落地实施，紫菜种质库保存近100个品系，短鞘繁育体系国内首创，从这个蟹到贝，从藻到这个鱼，覆盖了20多个品种的种业矩阵，正在连成一片风景。海州湾的潮水呢，日夜不息，从靠海吃海到向海耀星，港城的蓝色种业正在从打赢翻身仗走向领跑新赛道。目前我市正进一步扩容种质资源库，培育更多的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这场种业换新运动才刚刚开始。随着苏超联赛战火重燃，一场体育加文旅的惠民福利也同步来袭。8月29号，咱们连云港队将客场对阵淮安队。为此，淮安多家景区面向港城市民和球迷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9号，2026苏超联赛将迎来淮安队与连云港队的对决。为迎接港城球迷，淮安市文旅部门联手多家景区，在8月27号至30号期间推出专项优惠。首先呢是景区免票政策，8月28号至30号，凡持有赛事票根的球迷或者连云港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以下景区免费入园。淮安方特东方玉晓对持票球迷免费开放，连云港市民呢还可以享受标准票半价，仅需140。白马湖向日葵的故事景区、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涟水金士园旅游景区、涟水金鸡驼生态景区等，均对持票球迷和连云港市民实行免票。盱眙县的第一山明祖陵、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金湖县的遥想国、荷花荡、水上森林等景区同样对持票球迷免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景区呢还额外推出了消费满50元免交通费、二消项目8折、同行人员门票5折等叠加优惠。此外，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和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不仅对持票观众免费开放，30人以上团体还可以预约免费讲解，打卡纪念馆还能够获赠精美文创徽章。再来看看收费景区的专属优惠，8月28号到30号，连云港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西游乐园和龙宫海洋世界线下窗口购票，均可享受正价门票5折优惠，每人限购1张。同时，淮安府署、漕运博物馆、吴承恩故居、沈坤状元府、龙光阁、施罗著书处等历史文化景点，8月29号到30号，对连云港市民凭身份证也提供门票优惠。此外，淮安还有多家 A 级景区本身就是免门票的，市民可以一并浏览。一张球票，两地情谊，淮安呢用满满的诚意欢迎港城球迷，观赛加旅游两不误。那么咱们准备前往淮安观赛的市民，不妨带上身份证和票根，在看球之余顺便逛一逛古城淮安，感受运河之都的独特魅力。那么具体的优惠细则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的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我们的直播间调频是 92.7， 那么抖音号是连云港静姐姐，大家可以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进行互动，有一些话题的话啊，或者有一些自己个人的想法的话呢，都可以发到公屏上，我们来交流交流，讨论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眼下正值开学季，各大高校呢迎来了大一新生的热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年全家送学的场面真是越来越壮观了。前几天山东一家六口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新疆上大学，这两天上海交大又迎来了一位新生，一家九口从湖南专程赶来。有网友调侃说，这哪里是报道啊，简直是家族总动员。那么问题来了，全家送学到底是溺爱还是仪式感呢？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来说说我的看法哈，就是这届家长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送孩子上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再来回忆一下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一个人扛着行李去报到曾经被看作是独立的标配，甚至是一种美德，谁要是让家长送，尤其是全家出动，很容易被贴上娇惯巨婴的标签。可是仔细想想，这个标准呢它本身就很奇怪，难道独立就非得苦哈哈的单枪匹马吗？一个18、19岁的孩子独自报到的那几天确实锻炼人，可他未来有4年的时间去锻炼独立生活能力，真不差这一两天。其实呢在现在啊，在这个暑假，甚至是在前一个再前一个暑假，全家送学的内涵呢早就变了，它不再是帮孩子铺床叠被包办一切，而是一场家庭仪式，一次亲情表达，更是一趟全家旅行。金榜题名对中国家庭来说从来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胜利，它是整个家庭十几年含辛茹苦的回报。爷爷奶奶想看看孙子未来4年生活的校园长什么样，父母想走走孩子即将走过的林荫道，弟弟妹妹呢也跟着沾沾光，感受一下大学氛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换个角度想，这正是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情感表达，用最隆重的方式完成一场温情的告别。从此以后，孩子就要独自面对风雨了，而全家人的陪伴恰恰是他奔赴远方的底气，这份记忆会在很多年以后依然温暖。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这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别忘了，以前很多家庭不是不想送，是送不起。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好几天，路费住宿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呢，高铁飞机四通八达，自驾几千公里都不算稀罕事。物质条件的改善让更多家庭有能力把一次送学变成共同的经历和回忆，这不是虚荣，这是时代进步的红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全家送学正在成为城市文旅的新引擎。数据显示，今年8月下旬以来，这股送学游热潮直接拉动了高校周边乃至整个城市的消费。长沙的橘子洲、岳麓山、杭州的西湖、灵隐寺都成了新生家庭的打卡地。吉林延边甚至专门为送学家庭设计了旅游线路。你看，当送学这件事能拉动城市经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重新审视它的价值呢？说到底，全家送学并不等于溺爱，独自报到也不等于必然独立，我们对独立的定义也该与时俱进。独立呢，是孩子未来4年要修的学分，而全家送学是家人用脚步丈量的爱与挂念。一大家人的奔赴里，有中国家庭最朴素的荣光与牵挂，这场面看着热闹，其实挺动人。成长呢需要放手，但亲情也需要表达。如果您是今年的新生家长，不妨大大方方的陪孩子走这一层，如果你是路过的看客，也别急着贴标签，毕竟能被全家人这样隆重的爱着是一种福气。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微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